0: 舒适。
1: 是到这个韩国的济州岛啊，看看这个花海盛开，感受一下海风的温柔。现在这个季节刚刚好，
0: 对，
1: 不是太热，也绝对不冷了。
0: 以往我们去一下济州岛的话，从这个上海或者说杭州转机，大概要4-5个小时，现在2.5个小时、你就能到。其实，在中午的时候，你下班过去，就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儿吃韩式烤肉了。
1: 是。而且咱们说免签呀、就确实省去了很多的手续上的这个麻烦。咱们错峰游个济州岛，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多条五月份的这个团期啊，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也非常灵活，根据您的需求选择。想要了解最新的班次、优惠的价格，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0: 是的，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同时呢，两端都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此刻呢，看到 BOA 说了一句话，听到这个新闻，他说我还是好奇麦姐那个舞蹈课、健身课、汽车保养之类的服务的充值的那个钱还回得来吗？就说我这个问题就不再回答了。大家在后面赞赞直播呀，或者是敲点一，把这句话往上顶一顶，让他隐身，
1: 显得没那么丢人。
0: 因为以往8点钟之后，我妈该进来直播间点1000赞，她每天会在大概就是8:10的时候进来点1000赞，我不想让她看到这一条。
1: 随便说两句，是随便说，
0: 随便说点
1: 给顶上去
0: 啊。说主持人今天真不好看都行，不重要，节目做的差都没问题啊。大家进来就随便说两句，把那句话给往上顶一顶。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5: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5: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5: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5: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6: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4: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7: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8: 我就是非去不可。
4: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9: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征的爱。
7: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1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咬到自己的

0: 舌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而且一旦咬到一次，这顿饭接下来就要处处小心，不然很容易再咬到第二次第三次。有人说吃东西咬到自己的舌头
1: 可能是你吃得太快，
0: 也有人说
2: 是你太想吃肉了。
0: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
2: 为什么呢？
0: 一般情况下，吃饭咬到舌头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3: 第一种，
0: 牙齿咬合异常。你可以让口腔放松，把上下牙咬住，再照照镜子。正常情况下，我们咬紧牙齿一般都是上牙包在下牙外面，这样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但是有的人上牙里的牙弓较小，导致下牙包住了上牙，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小了，这样就增加了咬到舌头的概率。不过不用担心，这样的牙齿可以通过戴牙套来进行矫正，牙齿咬合正常了就没那么容易咬到舌头了。
3: 第二种，
0: 吃饭过快或吃饭时喜欢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咬到了舌头，要不怎么说
4: 食无言寝不语呢？
0: 吃饭时舌头要搅拌帮助咀嚼，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舌头又起到了辅助发音的作用。如果两件事儿同时进行，舌头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不堪重负，分分钟就撞牙自尽给你看。
3: 第三种，
0: 习惯用一侧咀嚼。有的人长期习惯性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你想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而舌头的另一侧就会萎缩，导致舌头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样能不咬到舌头吗？
3: 第四种，
0: 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神经系统是不能正常的控制肌肉的咀嚼活动的，所以在吃东西时就经常会咬到舌头。
3: 第五种，
0: 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因为中风也就是脑梗塞或脑出血，会损伤支配舌头或咀嚼肌运动的神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一般老人比较多见。由于中风导致口腔和舌头不能灵活运动，就容易咬到舌头。那为什么会有一旦咬了舌头就会咬第二三次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舌头在被咬了之后，伤口和疼痛会让舌头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在负伤搅拌食物的时候更容易
4: 躲闪不及。
0: 就像我打了你一拳，你没来得及躲开，被我打蒙了，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拳求你躲开的几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吗？对于牙齿咬合不齐的人来说，那就是戴牙套，戴牙套，戴牙套了。对于吃饭喜欢说话的人，那就是专心呐、啊，专心啊，专心呐、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专心吃，心无旁骛的吃。其实每个人都会偶尔咬到舌头，除了短暂的那么疼一下，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总频繁的咬到舌头的同一个位置，那你还不快去医院看看？是真打算吃自己的肉吗？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在浪漫赛道跟朋友们来深耕一下。有些人我们不得不说他是真会啊。我们女生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如果有一天在主干道的多栋楼宇上面啊，在夜间灯光秀打出这样的字，你的名字某某嫁给我。
8: 这事儿分人啊，这事儿我只能说这事儿分人。
7: 你看是谁了，是不是？
8: 对，这事儿分人。
7: 你就想吧，王腾霄，就你突然你路过那儿，看见那个楼宇上面
8: 写王腾霄还钱。我一般对我可能只有可能是这个，你知道吗？
7: 大人，王腾霄娶我，是不是？就是你也会觉得，哎，就是很惊讶呀，是谁？
8: 啊，对我开眼，
7: 对我动这么大阵仗。至于吗？这是5月10号的晚上，在武汉长江两岸多栋楼宇的灯光秀为一位女生点亮了。不少路人在现场偶遇了这一幕，纷纷为这场浪漫的惊喜送上祝福。5月11号求婚的男主角唐先生就告诉记者说，他今年27岁，和女生是通过家人介绍认识的。你看介绍的还能这么。
8: 这是缘分。
7: 对，
8: 这属于是哎看着之后呢一下子。这个内心当中的那个波动给起来了。
7: 我当然不是说介绍就不好的意思啊，我意思是说，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很多年备胎，他才能就产生就是内心这么澎湃的一个想法。
8: 一般就我们就说一介绍嘛，他并不是说两个人自然而然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产生了情愫啊。
7: 我就觉得就人的心态就相对平和了，是不是？然后虽然呢，这男生就说恋爱时长俩人不足3个月，但是觉得遇到了对的人，于是花费了50000块钱，在江边的4栋楼宇定制了求婚灯光秀。当天晚上，这个灯光秀一共持续了5分钟， 求婚当晚。当晚呢，他就是先假请，假称说请女生体验一下长江轮渡，让他来到轮船的甲板上面，再用手势指挥。

0: 灯光师亮起灯光秀，要给女生一个惊喜。当时呢，在36位亲朋好友的现场见证之下，两个人顺利完成了求婚的仪式，并且在5月20号顺利领证。而女主角呢，夏楠表示说，她当时是很撼动，很震动，觉得她很用心，说她这么浪漫，我一定要好好对她。让唐先生没想到的是，这场求婚被多位网友记录，并在互联网传播，他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祝福。面对这些真诚的祝福，他表示很激动，他想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不能辜负了别人的祝福。还是挺就是早间听到 是吧，就是天天上这个班，听到这些东西，还是觉得人生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的。
1: 对，有的时候你见证别人幸福的时候，自己跟着也一块儿啊
0: 幸福，
1: 能沾点光。而且其实刚才我就说，其实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能够看到啊，就是两边呢都是很用心生活的人，
0: 对，
1: 也很在生活当中注重仪式感。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呢，在这个爱情开始的时候足够惊艳，但是呢，在这个爱情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要让生活的柴米油盐磨灭了这份经验，始终保持着这份相遇时候的热情。
0: 对，
1: 我是不是这个好婚礼主持人？
0: 是的。就是当往往我们遇到一些就说这个小的困扰，你也能要想到，就不要侵蚀你们当时初见的那份热烈。
1: 所以有的时候
0: 话咋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你时常的也要回味回味。
1: 若只如初见，这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啊，被这个摩擦之后啊，内心当中的
0: 一些感慨，
1: 一种期盼。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是觉得呀，你平时啊，人生活这一辈子呀，他活的是什么呢？其实活的就是你过往的一个又一个瞬间。你但凡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波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曾经的那些高光、幸福、快乐的瞬间，就是你这个时候重新站起来的最好的一剂良药。我真是个好婚礼主持人。
0: 那大家想敲王腾霄，还是那句话，联系我吧。也给大家一个就是恋爱当中的一个小 tips， 一个小的技巧。如果两个人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争论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不妨说尝试一下，
1: 摆个擂台摔一跤。
0: 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一说对方的优点。有时候就是陷入一个就是互相指责的环境当中，你很难跳脱出来。
1: 是，
0: 你总是能想到的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你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就是转换一下赛道，一个人说对方10个优点试试看。看有没有好的调节。或者是就在这个时候把我们那个莫桑钻拿出来。
1: 你别说，这会儿这个莫桑钻确实
0: 很紧迫了，朋友，
1: 适配这个场景啊，
0: 太紧迫了。
1: 对，
0: 你说就是谁不需要仪式感？任何女生遇到这种的这个小小的一些惊喜，她还是会内心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所以我们999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为大家就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争取来了520的一个节礼大单品呢？
1: 对，
0: 我们为啥叫做珠宝级莫桑钻专场，而且只能持续3天的时间？
1: 是，
0: 那这个今天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可能就是最后2天的时间，建议大家此刻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就回复钻石，
1: 对，
0: 看到喜欢的款式立刻下单，不要犹豫。因为我们这一次溯源到的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它本身就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
1: 你看给刘儿慌的，
0: 它就是一个头部的品牌。
1: 这个着急劲儿啊，你知道吗？
0: 大文把戒指带来了。
1: 你
0: 大文，
1: 你把那个话筒拿起来，
0: 面前有一个黑色的话筒，
1: 对对，
0: 你想说话的话。
1: 我跟你说，文姐进来之后就带着那个气场啊，就有一股嫌弃俺俩没把这个钻讲好的这个感觉。
2: 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就是有，
2: 这个、
1: 我看出来
2: 了。你现在说话能听见吗？
1: 能。
2: 就是我这次选品，就每一件产品咱们全都看过了，而且其实我特别高兴的是，因为这次的品质就是我们的做工质量非常非常好。
0: 是我们什么叫做地级颜色做到地色，大家到手之后看看有多白，
2: 白的好，
0: 真的不发乌、不发黑、不发灰，净度做到 VVS， 就是一种通透。我们整个看那个钻，
1: 你那个
2: VVS 是最高级别的，最高级
1: 别。你转一下，让大家看看你手上那个，我把手机那个闪光灯
2: 给你打。你看我的手上这个没有打任何光啊，这个在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喜欢。就你看，不用打任何光，你看它是闪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它是闪的，它不灵不灵的这种感觉？这个戒指要稍微贵一点，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我自从买了它，我干活我都高兴。然后我还有一个网球手链没到，
1: 你快给万总说，再给刘文买几个，你说。
2: 我自己买的，不是刘文给我买的。
0: 他干活也高兴，再给那个万总说，再给他安排点活。
2: 啊，就是我 还买了个网球手链，没到，今天到。
0: 网球手链会贵一些。

0: 兴了，我开车都高兴，干嘛都高兴，就是觉得女孩子取悦自己，可能你从工作当中，从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找到很开心的乐趣，
1: 说实话，
0: 然后幸福的乐趣，
1: 就是就你我不说，我不说，至少我素品真是赵文姐差远了，天上地下，我跟你说，
0: 但是我真心喜欢，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都会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那天我们选品会上，我们好多同事
2: 就想现场下单，
0: 几个全买的戒指，然后买的这种耳钉、
2: 项链啊，
0: 它很百搭。因为夏天，你看黄金，说实话稍微有一点点挑搭配、挑肤色，不然就会显得皮肤有点暗沉和爆发糊的感觉。
1: 你别这，万一哪天咱卖黄金，
0: 它值钱嘛，它保值嘛。但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挑肤色，然后不挑年龄，
2: 谁戴谁显白，
0: 谁戴谁显好看，谁显时尚，谁显年轻。
2: 最关键的是，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
0: 对，
2: 就是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让朋友们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
1: 想买网球链。
0: 网球手链，对不对？
1: 就前这位朋友回复完钻石之后，直接回的网球。
0: 你这样，你回网球手链，你别回网球手链，你回钻石之后点上链接，进到我们商城里面，然后搜网球手链。我跟你说，网球手链真好看。
2: 因为我知道最近看到很多的那个明星和博主，他们就很不经意间，
0: 不经意间的那种闪
2: 亮，就戴了一个那个网球手链。
1: 钻石啊，
2: 回钻石，
1: 别不用回莫桑钻啊，
0: 就回钻石
1: 啊。
0: 因为里面有两个链接啊，一个是莫桑钻，就是还有一个是培育钻。培育钻呢，就正儿八经跟钻石的结构什么的都一样，但价格就稍微贵那么一些些。一条网球手链18000，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考虑考虑，甚至要攒攒钱再去买的。但是莫桑钻的网球手链真的一样一样，各位，就是它。就是价格又是每个人，我甚至觉得带两条都没有问题。你迭代就是它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
2: 网球手链你知道要跟什么戴吗？要跟手表迭代。
0: 那不行，我没有手表。我可能还需要有，但是单戴也很好。
2: 王腾霄有，你戴他的手表。要不然王腾霄你自己买一个网球手链，你配个手表。
1: 前段卖了，你知道吗？对，前段卖了，你知道吗？现在没了。
2: 你看看老杨还有没有？互相借，
0: 互相借。但是他戴手表，就是你戴
2: 啥团队，
0: 你戴一个镯子也好看。但是我跟你说，讨论美啊，讨论好看这件事情，久而久的主持人，尤其女主持人，真的就是很在行，很在意这件事情。
2: 我们很好看，但是我们不炫耀啊。
0: 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好看。
2: 对，不是朋友们本来就好看，
0: 对，
2: 我们是照着朋友们长，照着朋友们学，
0: 这情商，
2: 现在才能达到这么好看。那未来我们继续一起好看。
0: 所以大家回复钻石吧，这次真的给大家选的货样样好看。
2: 对，
0: 而且大家选钻石之后呢，还可以选择那个小钥匙款，那个钥匙款，那个就是踢什么泥的那个钥匙款，就是整个你穿一件简单的 T 恤，一下子就那个时尚度就起来了。
2: 对，那个就是可以当那个冬天的时候毛衣链，夏天的时候就是当一个比较
0: 长
2: 的休闲的链
0: 子。对，
2: 但是今天我和腾霄主推大家的是后台，因为那个钥匙链还有在后台马上不足的，我们邀请朋友们现在立刻即刻下单锁单的。
0: 对，
2: 就是两款，一个是我脖子上的这款小方糖，即便离这么远，大家已经看到它有多大了吧？
0: 非常闪，它的存在感非常强。
2: 对，就是一个是这个小方糖，大家搜小方糖项链，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人鱼类，后台马上就没有。
0: 我看好多都是两单两单一起下，
2: 是不是？
0: 你这个一个人鱼类，
1: 看见的是我的单子吧？
0: 是你的，还有别的，然后就是两单两单一起下，其实它俩风格不太一样，人鱼类显得更温婉一些，这个显得更精致、更时尚、
2: 更时
0: 尚一些。
2: 对，
0: 人鱼类其实叠搭也是非常好看的，
2: 更女性化一点，人鱼类
0: 孙俪的同款
2: 孙俪，对，那大家都可以此刻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就如果说朋友们选的时候就比较盲目，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那我真的觉得这是小方糖项链，大家就闭眼下。
0: 对，
2: 因为这个价格机制马上就没有了。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这样的一个机制，大家回复钻石加入购物车之后，是直接帮大家在后台立减掉的，也不用大家领券之类的就非常的方便，就不要犹豫，因为到我们节目下了，到后面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了，这款可能就会缺货。
1: 反正人鱼类和小方糖还有那小方糖的戒指，我是都抢了，
2: 都被王腾霄抢了，刚才着急跟啥似的。
0: 因为这个520这个节点啊，就是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就是送东西嘛。你现在早买，你早带上早开心。
2: 是，
0: 然后晚了肯定就没货了，
2: 是
0: 因为这货这个库存真的是有时候卡不住啊。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时间呢就。

0: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继续回来了，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通宵，
1: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后台把我们的这个钻石给抢疯了。也看到了大家关于夏季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自我要求的一个提升啊。
2: 哎，确实是啊。
3: 关键是这个品就是再不抢就下两天没货了。啊，这个而且我们每一个产品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去溯源把关，然后每一个件品全部都给大家就是。质量全部都给大家做了保证，所以大家直接回复钻石哈，另外明天开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看不到那个我们的样子哈，那些款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因为明天开始我们同步也会给大家做视频直播，把所有的款式全部都给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试戴，然后让大家清楚的看到我们款式样子，然后包括它的色度。
1: 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回复直播去预约一下我们后期的直播间，
3: 明天开始直播哈。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2: 哎，
1: 说是最近成都有一个商超创新推出了红油折耳根蛋挞，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2: 折耳根蛋挞，什么搭配这是？
1: 我就是总觉得啊，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很突然之间的一个爆火。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就前段时间说这个减肥，大家都在喝那啥羽衣甘蓝，
2: 对，
1: 折耳根、香菜，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做一桌。
2: 我说折耳根呢，这是真的是让我这个为数不多的，就是一口下去留下心理阴影的食物。就是
1: 真的不好吃是吧？我没敢尝过。
2: 我是被忽悠被尝过。我是去贵州啊，这个出差，然后他们当地人就跟我说这多好吃多好吃，然后呢，我以为就跟那莲菜什么似的，啊，吭吃一口下去，好家伙，人好像没有了。但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1: 但是的确这个暗黑系的甜品啊，靠自己的这个独创性，有很多的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之买单。不同于传统消费的一个单向的输出，现在呢体验经济呢也注重调动大家视觉还有听觉、触觉等多维的感官。包括在商场里面，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什么拼豆馆，有没有 DIY 的手作店？
2: 是
1: 陶艺馆。其实大家你发现买的不是一个杯子、一幅画，而是买的是那种，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那份成就感。
2: 哎，
1: 就是跟朋友一起，就是体验，我体验了一个新事物，咱们俩一起的，或者说一起消磨了一段这个时光的这种快乐。
2: 真对，我现在我就用的有一个杯子，就是自己做的，虽然做的歪七扭八啊，但是我自己感觉非常有艺术感。我这个平时这个也有不少好杯子，咱这个曾经有钱的时候也买过一些好物件，但是我直到现在都最喜欢我自己做那个，虽说歪七扭八，这个颜色什么的，反正也不通透，
1: 但是你就是心里高兴。
2: 哎，对，
1: 它就是你自己亲手定制出来的，你自己独一份的东西。
2: 哎，是谁到我们家喝茶，一看见我那杯子，我都告诉他这是大师手作。说哪一大师？我说王腾霄大师。
1: 别人没有。
2: 对，没第二份儿。
1: 是，那从现在这个手工制陶的一场就是单店的专注，再到这种星空露营，从一条城市漫步路线的惊喜，到一项非遗技艺的传承，这些都是比较生动的这种行走的体验的课堂。
2: 你怎么这还就走评论员路线了？现在
1: 我想增加一下节目的质感。
2: 那你应该录成短视频。
1: 我就是那种就是啥都想要。我太累了，所以我要尝试一下体验经济，让自己放松一下。这个彪爷也说了，现在为情绪价值的消费真的很繁荣。
2: 其实我倒不是说硬要带我们钻石啊，确实是你买个这个我们这个莫桑钻，那就是你花不了多少钱，能带来一个很大的情绪价值的这个，让你这个开心一下子，是不是？你回复个钻石是吧？多少花不了几个钱，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撑了天了，你像我买了三件。我买了三件，也就是多少钱？我大概我忘了。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件是200块钱，
2: 我看看啊，
1: 左右。
2: 我买的尖货，我买的贵。
1: 多贵啊，说出来我听听。
2: 你看498加259。嗯，这咋没过便宜啊？
1: 那个是折后价。
2: 嗯，对对对，
1: 498是两件，
2: 是两件，是小方糖的链子加上
1: 小
2: 方糖的戒指。
1: 嗯，腾霄买了一个套组，
2: 这都是一克拉一克拉的，这两克拉了。嗯，然后259那个是人鱼类，人鱼类是两克拉的。嗯，你想我花了几百。
1: 腾霄真的是，刘文，我跟你说，腾霄真的是对媳妇儿很好
3: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嘴上在节目里面就抱怨一下，回家之后安排的工作多。说就回家比上班还累，但是你看人家的这个行为，就是从来，
3: 这是很智慧的男人，
1: 是不是？
3: 嗯，对，就是很智慧的男性丈夫的代表。就是你看，你平时你抱怨抱怨，但关键节点你不落下，对方没得说，没得底挑，
1: 对，
3: 你啥时候
1: 不缺项啊？腾霄不缺项，
3: 缺项。你啥时候吵架的时候，我520是不是想着你了？我是不是给你一下买两条，我让你换着戴？
1: 对，
3: 对不对？那说不出口呀。
1: 嗯，
2: 你都没有发现，就是我热爱工作这一块子多
1: 被忽视了，是吧？
2: 对啊，都买的是咱自己的东西，是吧？
3: 自己挣钱自己。消费了，我们也是这样的。
1: 你动到了一下那个视频端，稍微往下，不用客气。
3: 好，
1: 可以的，现在可以的。
3: 好，所以大家直接回复钻石哈。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今天准备了一个福利品，我们的蔬果园的泡泡首页。大家可以。
1: 刘文，你品真多，
3: 福利啊！大家回复福利啊，因为这个品就是你全网比价，完全你找不到啊，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24.9，我们加上小助理的微信之后，24.9三瓶，就是泡泡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
2: 洗手液
3: 啊，福利品
1: 啊，它属于是香氛洗手液
3: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这个蔬果园是那个谷爱凌代言的啊，这个本身它在网上也很火，香味是淡茶香，然后呢，99.9%的除菌抑菌，再加上这个按压之后，它是那种绵密泡沫，这个舒适感也很强。正常您去它官旗买的话，三瓶是39.9，今天我们直接比官旗店再省10块钱，29.9，您能到手的是三瓶，每瓶是500毫升，大瓶装的啊，
1: 你直接用上大半年，小一年，
3: 关键是福利品哈，大家抓紧时间回
2: 复
3: 福利。
2: 这个稿子上写的是朋友。
3: 哦，也是回复朋友，
1: 回复朋友啊，大家就可以这个一键去抢单了。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上一些这种福利品呢？
3: 就是想跟大家交朋友，
2: 就是为了
3: 真的是。就是想给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全网比价你都比不来的价格。
1: 对，我们希望朋友们就是下不下单无所谓，去比比价。
3: 每天都有啊，我们每天都有这个品，每天都有这个交朋友的价格的大牌薅羊毛的品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哈。
1: 就是
3: 我眼睛，我眼睛就没从你的项链上离开过，真傻。真的是闪，
1: 是好看的啊！刘文不愧为我们999珠光宝气第一人，
2: 珠光宝气，
1: 就是他的眼睛离不开别人身上带啥好东西，
3: 就是他会特别夺目，他是整个人把整个人的脸都衬得有光泽感，又亮了，精致度拉满了。
1: 就是你要是买一件新衣服或者干啥，你就要遇到刘文这种人，他直勾勾盯你看。
3: 是的，
1: 对，你要遇到一些就有一些人，他想瞄你一眼，但是他偷偷看。他当面跟你对视的时候不被你发现，他情绪价值给不到你，还得刘文这种。他掩饰不了。
3: 夜深人的时候，我经常问：“呀，真好看。”
2: 你就得有这样的同事，你买点什么东西，这才显得价值才拉满了。
3: 哇，你买新东西了！哎呀，真好看。
2: 就喜欢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
1: 大文也
3: 不错，
1: 大文也经常就看一个人说：“呀，皮肤真好。”问一问他是不是用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
3: 有可能。
1: 因为我们999这个评价让朋友们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今天也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天。如果大家有这种熬夜垮脸啊、暗沉发黄啊，急救提亮一片它就能搞定，堪称是急救回春神器。它还有全网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让前男友懊悔的一片面膜。
2: 是
1: 它火遍全网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2: 对对对，
1: 就是销量那么高。第一呢，它是神仙水级的高浓度的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 的精华液深入到你这个基底去补水修护、嗯、你用完了就是你看一下你那个皮肤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是
1: 它和那种表面上跟你变得油油的它不一样，它就是基底里面水润了、嗯、所以它去黄去粗糙都很强，皮肤特别的饱满透亮、哎、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
2: 是为啥就是说它是一急救系的呢、啊嗯、咱就说因为你如果说马上就要有一场聚会，马上有一场重要的这个场合、嗯、
1: 对，
2: 昨天晚上又熬了个夜怎么办，然后参加之前敷一片，
1: 嗯，
2: 皮肤立刻水嫩润滑。
1: 我现在就急需前男友面膜，
2: 嗯，
1: 因为昨天晚上我是看那个太平年看到了1:40，然后睡眠极度不足的情况之下，哦、早上来上了个班儿，来那么早，
2: 我打游戏输到了1:30，
1: 差不多。然后就开了一天的会，到晚上6:30的时候、嗯，就有同事跟我这个沟通工作嘛，
2: 嗯，
1: 他说你咋了？就是看到我他啥都没说就说了3个字你咋了，
2: 就感觉你好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是吧。
1: 对，就是我就是听完这句话之后，我说我都不应该到晚就是下午那个皮肤状态的时候见那么多人。
2: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用来急救的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面膜、嗯，来一键抢单，我们重点来听一听价格。
2: 正常是专柜是一片一盒是10片，哎，1190。
1: 它毕竟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顶奢级顶流产品。
2: 嗯，
1: 1190，大家都知道前男友面膜它好它贵。
2: 对对对对，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呢，3.3折，只要399，您就能够立省800元。
1: 嗯，
2: 除此之外，您399拿到10片面膜之外呢，我们再送您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叫。大红瓶面霜，
1: 你如果说平时我犹豫说买一个单品，
2: 嗯，
1: 但是又想叠加使用，但是目前手头不太想一次买2个，
2: 嗯，
1: 那这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您回复面膜，除了到手这急救的当家花旦 SK2 的前男友面膜之外，我们还送你30克的大红瓶面霜，
2: 嗯，
1: 你就可以把同品牌叠加使用，感受它的效果。
2: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嗯，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面膜，平均 SK2 的前男友一片才30多块钱，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5: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5: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5: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5: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10: 为什么呢？
9: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3分疲惫，5分沙哑的
10: 早，
9: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10: 十分惊讶。
9: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10: 哑成了这样？
11: 为什么呢？
9: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10: 不想营业。
9: 而且比头脑清醒得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1: 导演，我喉咙咋回事啊？
9: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10: 声音。
9: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2: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9: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10: 就会让声带嘶哑，
9: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2: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9: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 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 很沙哑。
2: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2: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3: 来了个白妈，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接下来给就是准备当老板，准备就是开店啊，或者说就是开公司的朋友做一个提醒啊。
0: 什么提醒？
1: 说最近呢有一个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被英国一家公司起诉。
0: 哦，为啥呢？
1: 店主也很质疑，说东尼造型这不都是什么烂大街的名字吗？
0: 这很常态呀、
1: 太常态了，这也涉嫌侵权吗？在这一家这个英国的公司呢，认为其店铺用名东尼造型涉嫌对公司经营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侵权。将来那我们目前这个脖子上今天跟大家来展示的这个小方糖，可能它是最急要缺货的一款。
2: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下，你就回复钻石之后呢，你就找到那个链接，链接里面很好找，就小方糖项链，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我记得应该是200多块钱，
2: 200多块钱，而且它的显眼度还有包括它的这种呈现的感觉都是精致度拉满的，
1: 我戴上之后我就去不掉了
2: 啊，对，就是它很好看，叠搭很好看。
1: 昨天那个 Q Baby 说想展示一下，然后我就上来说我放在这儿，但是呢我展示完之后我说要不我还是带走吧，我想戴。
2: 这个就是女孩子她的这个天生的本性，就是
1: 想好看，
2: 想好看，那没办法。你要说要把我的网球手链给放到这儿展示展示，我也不是，我也想带走。
0: 那你得看好了，你不一定能带走。
2: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钻石啊，到微信平台上。
1: 为什么拿到这样一个价格，也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包括大文亲自溯源到广东一线的源头工厂，拿到这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打下的这个价格，大牌同款啊，包括明星的爆款我们都跟大家锁定到了。
2: 对，
1: 谈到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
2: 因为你早买然后早带，早发货，早带上，
1: 因为缺货的话，如果大家去点击发现哪一个变成
2: 黑白就没了，售罄了，
1: 黑白色就点不动的话，就是这一款已经缺货了。
0: 是，刚才我买的时候
1: 撒了，买撒，
0: 我都买，
2: 你买了几个？
1: 刚才
0: 撒，我买了一个人鱼泪，一个小方糖的这个
1: 项链，
0: 一个小方糖的戒指。
2: 你咋对你媳妇这么好呢？
1: 我都有点羡慕了，
2: 腾霄有点话语权，
1: 多不容易。
0: 太贵了，不是，咱也这个消费不了吗？
1: 抓紧时间遇到这种，
0: 对，
2: 但这真的是你买几个你也觉得心里不疼。
0: 你像这个这个价钱，我还能做主，
2: 而且品质你也看得过，对吧？品质你都看了，
0: 因为咱那天其实选品会的时候
2: 心动了哈，
0: 真的就是看的。那个钻石放到我们这儿的人眼前
2: 真的好看
0: 啊，那个质感还是很好的尤其到夏天嘛，大家说你这个衣服换的勤是吧，因为夏天有时候你出汗，你可能一件衣服穿个一天穿个两天你就得换了，那咱配饰也跟着一块换，显出咱多高级，生活品质多好。
1: 我们是有巧思就有设计的，每一天
0: 是不是，
1: 对
0: 吧？
2: 然后穿通勤装你可以带我们的小方糖，然后平时休闲一点的话呢，你也可以带小方糖，也可以哈。人鱼类就是穿一些小套装啊，职业套啊，
1: 对对对，跟职场
2: 一些西装啊，就很漂亮。
1: 就这两款吧，小方糖、人鱼类，大家抓紧抢。
2: 对，这两个不挑人。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款，
2: 是的，
0: 好搭。
1: 你审美还是可以，因为后台要缺货的也是这两款。
2: 这两款也就下的最快了，所以大家可以。
0: 回复
2: 钻石，
0: 钻石就行
1: 了，钻石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

0: 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1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V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3: ！Q Baby。

0: 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说个事儿，
2: 说，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确实是这个我们节目当中钻石被朋友们抢爆了。BOA 说有点期待腾霄太太姚老师的反馈图了。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应该跟我们来展示一下，就毕竟你下单了三款，
2: 这个我
1: 全套就这样，就很简单，不是有那个手部的饰品吗？有戒指，有项链，就这样子，姚老师这样子。
2: 我话放在这儿，这件事儿是不太可能的。
1: 为啥？
2: 因为首先从家庭地位上来讲，我无法支配
1: 做出指令。
2: 第二，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如果我但凡要让他给我拍图反馈，我送这个东西的目的就不纯了。
1: 好像是啊，
2: 对不对？对不对吧？你就说对
1: 不
2: 对？不
1: 能这样，就是你不能送了别人东西之后，然后你再说
3: 什么要求？没有要求，
1: 好像感觉他就不目的是不纯粹的，是有目的的。
2: 本来就这几百块钱东西，只能保我两三次踢球不用请假。这我再让他给我弄点反馈，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这周出去踢球
3: 都没用，
2: 你真是就得不都得报备，我跟你说。
3: 所以你看，怎么样能够维持自己在家中的这种安全感定位？
2: 你知道吧？
3: 是要付出点什么的哈？
2: 你知道这他得续上，你知道吧？你这跟生火做饭似的，那
3: 我们
2: 小火不能断，
3: 一直给你续上。
1: 那你这次也不要一次送完，你不是下单了三款吗？踢一次球送一个。
2: 我汇报过了，来不及了，
1: 汇报过了，
2: 来不及了。
3: 你明天看到我的网球手链的时候，你再考虑一下。
2: 我不看，
3: 能续一下长一点，能续个长一点。
2: 我不看。但是但实话说，确实，你看这东西它本身呢，咱说它这花钱确实不多，
3: 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对，但是给人这个感受啊，这个其实还是这个
1: 开心，
2: 非常开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是，但此刻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钻石，那我们就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下了，但是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抢啊！回复完钻石之后呢，就在链接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2: 是，如果说您最近想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精致真颜紧致面霜，它的肤感非常好 ，Q 弹的果冻质地，然后呢有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再加上乙酰基六肽。它能够锁住胶原蛋白，牡丹花水加上牡丹花籽，现在只要199，而且在199的情况下呢，还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秒杀，是89块钱，您直接回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也希望大家都在这种 bling bling 的饰品当中，在夏天过出闪亮啊，过出自己的风采。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小麦，
2: 我是王恒潇，
1: 我们明天见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

0: 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三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

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

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这首歌谁点的呀？我问问，咋能那么好听这首歌啊？像你这样的朋友 ，no， 你听到了吗？这位朋友好早的时候我就问过他的名字，我说你名字怎么念呢？他是 N O W B I I， 朋友们你们念。他说：“大家听到你说到彩椒，我现在手指还都是热的，因为昨天晚上炒辣椒把里面的籽儿给去掉了。你可不敢揉眼啊，揉眼眼也可辣呀！我跟你讲，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呀。”哎，但是我感谢你点播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路虎带来的一首歌。路虎的歌还是有值得听的很多，比如说雪下的时候也很不错，有机会的话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哎，你身边是否也有过像路虎唱到的这样的朋友，陪你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疯一起闹，懂得你的脆弱，也知道你的闪光点，跟你一路走来，见过你失恋的样子，也见到过你谈恋爱心飞的样子。就像歌词写到的一样，开始斗嘴的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现在爱你是我，挺你是我，就算肉麻也是我，多幸运有像这样的朋友。真的啊，你越来越长大了，成熟了，经历了多了，你就越来越认可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曾经看到一句话说人生难得一知己，我那个时候还纳闷，我会觉得为什么难得一知己，身边有那么多朋友多好。可是时间走久了，走远了，你会发现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与你一同向前，包括你们保持着属于你们的热爱，保持着属于你们当年的坚持以及赤子之心。所以往往能够坚持下来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值得你们好好珍惜的，尤其是咱们都年过半百了，有木有啊？见证过你的辉煌，然后见证过你的失败，然后自始至终还陪在你的身边，从来不靠踩你抬高自己，而在你身边不断的鼓励你，说你值得更好的。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也希望大家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看到美食达人过说，丹歌曲名叫哈哈歌。

0: 挖掘机小哥唱的，哎呀妈呀，多少是有点难度。待会儿的时间啊，我希望我可以帮你搜索得到。来吧，节目进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想要点什么歌啊？提名点姓，比如说单我要点阿妹的《给你感觉》啊，就是有名有歌名啊。啊，当然啊，我看到陆健跟我说，但我想送媳妇儿磨桑蒜，送啥呢？送啥啊？送媳妇儿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明星同款的那个叫什么？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我跟你说他可特别了，媳妇儿一收到以后啊可激动了，因为首先他是孙俪和猪猪近期哦他们带的同款，他们的热播剧哦里面带的同款，其次他真的很好看，女生一下会记得他，他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那个钻石哦，圆圆的亮亮的，哇那不灵不灵闪的，然后那个链呢是像鱼线一样透明的，整个戴在脖子当中呢就是非常的简约大方经典，他的券后价朋友们才259块，一条烟钱朋友们，自己媳妇儿自己宠，你去买他路见，听到了没有？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如果你想再蹭一个热度的话，比如说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你可以给媳妇儿说，媳妇儿某东来家的抢爆了的小方糖，咱不用抢，咱直接买到的性价比就是更高的啊，也不差的，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S925银只要299，小方糖钻戒 S925银镶嵌只要199，小方糖耳环两克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银镶嵌只要269。如果你说单我大方，我把这三样都送给我媳妇儿成一套行不？也可以，这一套下来不到800。该怎么说呢，朋友们啊，自己媳妇儿自己宠，微信私家车九九，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说这么多了。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喽，
1: 3 2 1上链接。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对比其他家的莫桑钻，因为别家绝对拿不到我们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的莫桑钻，我们是珠宝级别的，颜色做到 D 级，净度做到 VVS， 这是我们的自信，你知道吧，我们的品牌背书，而且我们的这个品牌它还在美国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当中有出现过。那市面上卖的莫桑钻，我们的这个源头工厂一律不会进行配送，或者说不会进行供货，也只有在我们广播渠道私家车九九九了。所以今天只让大家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你跟我说你听到了买到了，是不是更加赚到了？今天我们小伙伴们也是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的朋友们，你们可是外行啊，怎么买的靠谱？来999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库存，虽然说不多，但是朋友们你只要手速够快你是能够抢到的，好不好？而今天给到大家刚说到了价格，真的是百姓价能够拿到手吧，对不对？没有中间商赚差，赚差价源头工厂发货，你现在上网就去搜，你就去问问他们，你们是有什么成色的，我看他们怎么给你回答。然后你再看看同款的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它卖了多少钱，然后你再看一克拉的耳钉，我们一克拉每颗耳钉莫桑钻50分哦 S925 银六爪镶嵌，折后领券下单139，我的天，你赖好现在去外面看一个啥东西都得100-200了吧啊！而且什么都是合金的，然后锆石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是莫桑钻，它只是低于真正的钻石啊、然后它高于锆石，它跟钻石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的硬度。那真正的钻石是可以切割玻璃的，莫桑钻是没有办法切割玻璃的。当然，我也相信大家不会买个首饰回去切玻璃。然后他们的火彩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为啥莫桑钻特别的亮，很漂亮。然后一克拉的项链是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银链只要159。我能怎么说呢 ？Excuse me， 啊，咋真便宜了啊？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咱们带着玩是不是？一克拉的主钻抬手间钻光通透闪耀，你带着你就跟人家说你是钻，能咋？他只要不用那个机器验，我跟你说。是不是就带着玩嘛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啊。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啥来着，就是哎呀忘了，大家回复吧。这啊，对，我要跟你们说什么，我们配国检啊、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

0: 时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啊！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我们非常自信，是来自于我们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过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它是，所以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我们家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也只有在我们这儿了。话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啊，吃亏上当你们自个儿看。回复钻石 OK， 我们稍事稍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七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看到地上梳子上越来越多的头发，心里咯噔一下，我30岁就达到了我爷爷70岁的秃顶状态，怎么不算少走了40年弯路呢？亲，发际线后移了，别慌，这可能只是你的智慧在给新想法腾地方。网上冲浪时总刷到有人说脱发就是雄激素过多，今天张姐我必须把这种片面的焦虑给你彻底拆解清楚。首先，脱发是个复杂的现象，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关键真不在于你体内的激素总量有多高，真相是你头顶那一小片区域的毛囊自己太敏感了，它们对雄激素，特别是二氢睾酮反应过度，自己把自己给做萎缩了。所以若两个人体检报告上激素水平差不多，一个发量王者，一个发际线退守，差的就是毛囊的承受力，这更像是你自带的基因设定。那什么情况才真的和雄激素过高直接相关呢？通常像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类情况，而且它有个特点，绝不单打独斗。如果你同时有月经不规律、体毛旺盛、体重莫名增加这些组合症状，那脱发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关注全身健康的警报器，需要系统看待。除了激素这台主机，你生活的日常操作也是脱发的隐形杀手。长期扎四紧的马尾，习惯性用力抓挠头皮，这叫物理暴击。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熬夜，产后身体重启，这叫系统应激。能让头发成板的进入休眠。还有像贫血、甲状腺问题这些内部警报，也会用脱发来和你打招呼。所以别再把锅简单甩给激素了。当你开始为发量忧虑，最飒的做法不是自己在家当产品实验员，而是带着你的观察，比如头发是怎么掉的，生活有没有大变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信号，咱去见专业医生，搞清楚是基因剧本还是健康警报，才能精准反击。说到底，出走半生已不再奢求一段良缘，只求发量仍是少年，你的头发值得被认真对待。
5: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5: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4: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6: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7: 我就是非去不可。
4: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8: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征的爱。
6: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9: 亲子课堂，
1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9: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老话放在育儿里同样适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家务活能省则省。可事实上呢，多让孩子干家务活才是给他们攒下一生受益的本事。前阵子我跟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聊天，他分享了侄子小凯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小凯呢，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爸妈分配了固定的家务，每天放学负责擦桌子倒垃圾，周末要学着洗碗整理自己的房间。一开始亲戚们都还不理解，就觉得耽误孩子写作业，可是几年下来啊，大家都觉得小凯的变化真大。有一次家庭聚餐，大人都忙着备菜，小凯主动钻进厨房帮忙摘菜摆碗筷，还贴心地给长辈们倒海温水。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连洗漱用品都分类得整整齐齐。更难的是，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也像做家务一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比同龄孩子多了份韧性和担当。去年高考，小凯虽然没有考上顶尖名校，但凭借出色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大学里很快当上了班干部，还拿到了社会实践奖学金。反观我邻居家的孩子乐乐，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里，别说做家务，连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整理过。去年刚上初中，住宿舍，因为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第一个月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学习上也总爱半途而废。 遇到一点困难就找家长求助，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我还听过一个更暖心的例子啊，有位宝妈从孩子6岁起就带着他们一起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煎鸡蛋，到后来的炒青菜炖排骨汤，孩子不仅学会了烹饪，还渐渐懂得了体谅父母。有次宝妈生病卧床，孩子居然主动熬了一锅小米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他量体温。那一次妈妈说比孩子考100分还让他感动。其实让孩子做家务学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做饭练的是责任和温暖，拖地磨的是毅力和勤快，整理房间养的是条理性和专注力。这些藏在柴米油盐的本事啊，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长远。如今行业在变，铁饭碗的定义早已经不一样了。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死守一个岗位，而是把自己练成铁，有自理的能力，有抗压的韧性，有共情的能力。别总替孩子负重前行，不妨放手让他们沾一沾油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攒下披荆斩棘的底气。微信公众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9: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9: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9: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5: 亚丹丹。
1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6: 萌萌来吗？

0: 现在这年龄你去试试跳三天三夜你不垮、啊、我跟你说说啥是啥朋友们啊，这是来自阿妹带来的歌三天三夜，爱这首歌爱成了无数派对现场的必放曲目了，有没有啊，它才是真正的快乐永动机啊，真的哎呀，每次一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我上头，我就觉得我此时此刻不应该安静的坐在这儿工作，我跟你讲我应该去外面疯，放下手里的一切，放下孩子，放下父母，只顾我自己，
1: 我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
0: 你敢想啊，张雨生九十年代写的一零年代的歌只能说现在大多数都不太争气了，真的看阿妹的高音，真的就仿佛在唱我的高音在世界上比任何人都高。哇，
1: 三天三夜，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第一个李岩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啊。三天三夜咱也不说啊，咱们钻石卖大家个三天三夜的，咱卖三天朋友们啊，今天倒数第二天了，朋友们，我们本身备的款就不多，因为之前我们主要是想跟大家科普培玉钻的，你知道吗，就想让大家知道培玉钻是真钻石，你现在不要再花大价钱去买天然钻石了，因为都是真钻石，只是生长环境不同。但是有些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毕竟工资啊就是入不敷出了，是不是他又想漂亮又想达到钻石级别的那种效果，所以有很多人当时在说培玉钻的时候就说，丹你们啥时候上一下莫桑钻那行啊，有求必应呗，我们给大家做到更加的全面，想买真钻的去买培玉钻，想买莫桑钻的，想要达到钻石级别但是又不想花钻石价钱的，你就来买莫桑钻，一两百块钱玩呢嘛，对吧，现在你赖好去商场买个饰品都两三百的，而且还是什么合金啊、锆石啊、掉色呀、啊，对不对，我们啊就是正儿八经的莫桑钻配 S925 银链，包括 S925 的戒托还是银，现在银有多涨价朋友们你都知道吧，所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一两百，十来个款式大家自己去选，选择你自己。

0: 你喜欢的，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你不知道选择什么，你跟我说你要送的对象啊，然后我来给你进行推荐，好吧？哎，咱真的啊，争取做到一对一 VIP 的服务，哎
1: ，Come on， 来嘛，
0: 不另外收服务费。你们先下着单啊！我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想一想都可怕的事儿，是啥事儿呢，朋友们啊？你知道最近呢，微信在小范围的灰度测试的状态足迹功能当中，因为触动了大众最敏感的社交隐私神经，在这两天直接引爆全网热议，咋回事呢？这个功能仅面向部分更新至 iOS 的 8.0.73 级以上版本的微信活跃用户进行灰度测试，安卓及其他系统客户端暂未同步，一下子我心放肚里了。好可怕，一不小心就自动升级了，然后自动就体验它的灰度测试了。为啥呢？你知道灰度测试是啥？你知道不知道？灰度测试是啊，是就是，它的状态页的底部会显示一个小眼睛，或者是足迹、图标以及，这个去程后的浏览人数。啥意思，朋友们？就是有访客记录了。啊，吓不吓人呢，朋友们啊！你知道这个事儿一出现之后呢，然后腾讯客服多次强调，该功能仅为小范围的灰度测试的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微信目前暂未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能力啊，暂未就提供，是不是？未来以后我们也不需要。你知道啊，就是其实关于这个坚守隐私的边界，早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微信公关总监就在播客中明确表态，为了维护轻松自由的社交氛围，朋友圈永远不会上线访客记录功能。在最新回应当中呢，那微信官方也再次重申，已读和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朋友们，心放肚里了没有啊？啊？你知道啊，就是因为他这个状态记录啊，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说可不敢再升级了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就是微信最怕的啊，有两个这个所谓的雷区不能碰，一个是消息已读，一个是访客记录。你知道现在正在输入都能看见，心都可慌啊，你知道朋友们。说你以后要给我弄个访客记录的话，那我整个人还怎么看别人的？这现在的心情轻的好像可以飞，哦哦。所以研发这个人的人啊，我觉得你的脑子能不能就是做点实事，比如说我们的钱存到微信的，哎，这个零钱里面呢，每天比如说存100块钱，收益10块这种。我知道这事儿不好弄，你就想想办法呗，你用想这个劲儿想想这个办法。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关于微信方面的一些更新的功能，你有哪些话要说呢？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说说看啦。微信4+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哎呀，我在想他会不会就开始走 QQ 老路线了，然后出个黄钻，然后就可以消除记录了。就是微信用着用着就变成开始充值消费了。

0: 那要这样的话，朋友们，我打算回归 QQ 了。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来吧，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啦。又有朋友让我给他推荐钻啦，就对自个儿的另外一半就这么不了解吗？啊，当然我也希望啊，就大家如此这样的需要我。一定会有人说丹你鼻涕你。一会儿你让大家需要你，一会儿你又觉得大家啊需要你，应该是搞得人家不了解人家媳妇儿一样。啊，没有啦，我就那么一说，朋友们，我还是很享受被需要的感觉。
1: Come on， 来嘛。
0: 啊，来吧，我们来看 MC， 他说什么？他说丹，我想送给媳妇儿一个戒指，请你推荐一下，小方糖还是经典款？小方糖还是经典款？我觉得吧，小方糖。因为啥吧，经典款就是四转六转三转，你知道吧？然后呢，我觉得经典款基本上你们结婚都已经买过了，那现在送小方糖也是当下最流行的，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你上网搜搜看。今天你不用跑到某东来了啊，省去了舟车劳顿的钱，对吧？

0: 后呢，你还能够足不出户的就能够给媳妇儿买到小方糖的钻戒一克拉，很漂亮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条烟钱。一条烟钱都不到吧，朋友们，你现在13区都不止199一条了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给媳妇儿送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哦，你也可以告诉她媳妇儿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哇、哦！而且你知道我们家的这个钻石哦，可是这个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哟、哦，曾经上过美国时代广场的这个大屏，颜色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S， 我们可是比市场上的厉害可多可多呢。我们妥妥的珠宝级别哟，关键是啊，今天让大家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买到真的是赚到。不信你周末你陪媳妇儿去逛逛商场，赖好一个精品屋啊，赖好一个不灵不灵的啊，一克拉大一点的小钻石戒指，他卖个100-200的，朋友你买不下来。而且它还不是 S925 银的，我们的银，朋友们你知道啥概念吗？我们的银啊，现在已经涨多少钱了？对不对？你说你去买个合金？你洗澡怕沾水怕掉色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钻，我们是莫桑钻哦，可是高于锆石哦。你知道锆石啊，这不说了就啊，啥好啥不好，自己自有一双火眼金睛。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包括哦小方糖的系列，我刚刚说过了，小方糖的钻戒一克拉 S925 银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哦送 S925 银只要299，我的天哪，朋友们我能说什么？这一套算下来你看看多少钱，还不到800。买到即赚到，就说这么多。当然经典款的比如说几爪几爪的一克拉的耳钉啊，每一颗耳钉50分的，今天才139。一克拉的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银链只要159。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哦，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你知道哦，莫桑钻它跟真钻的区别是在于哪儿呢？首先没区别的是它们的火彩，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去买莫桑钻，因为它看起来就跟钻石一样的闪亮嘛，锆石可是闪亮不了这样啊。然后莫桑钻跟钻石真正的区别在于钻石的硬度，它可以切割玻璃，那莫桑钻呢它是没有办法切割玻璃的，这个硬度呢是需要专业的一些技术啊，来进行查验。那你说你肘个手，你到外面你会拿着一个专业的技术跟就是工具跟人家说，你来看看我的这个钻石是真是假，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所以朋友们这就够了啊。回复钻石，回复钻石，100-200的事儿，对吧？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情绪价值拉满。包括还有个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我昨天跟大家讲的过程当中，我真忍不住我下单了，我可喜欢，因为它是今年孙俪跟猪猪演的那个热播剧里面他们戴的同款，券后价只要259。
1: 给力！
0: 某多拉，你去看看，锆石的、银的，还掉色，偶尔就是。我买的那个彩金掉色啊，那个钻都已经染上色了。我去找他们修的时候呢，人家说那您还保留有我们的发票吗？我说啊，我那盒子发票全扔了。他说那我们凭发票才能修。我说这一看都是你家的品，不行吗？不行。所以我当时花了1-2000买的那个戒指就给那儿掉，染住那个绿色，然后呢掉住那个颜色，黑不溜秋了给那儿放住。真的心疼死了，今天100-200就能拿到莫桑钻，朋友们还是 S925 银链，你不用担心掉色，来吧，闭眼入吧。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包邮，下单还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看到朋友们听劝啊，我就放心了，一票的人回钻石。朋友们你们哪一款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有选择困难症的话可以告诉我，我来帮你们挑。相信我的眼光准没错哈，就像你们相信我的节目一样爱朋友们。啊，又要进广告了是吧，那行，广告之后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

0: 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1: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区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3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轻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3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手心取一点凡士林，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10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4: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哇哦！每次一听到 Jolin 的这一首歌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就很想像 Jolin 一样，我也很想扛着剑大杀四方。哎，你知道当年被骑士保护的公主哦，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扛着剑大杀四方了耶。这首歌少了 J 的声音，真的清爽了很多，有没有？这是蔡依林在前一段时间刚出的单曲，来自她的布拉格广场 Jolin version。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我是电商总丹丹。我看到有人回复了面膜，哎呦，我都忘这个事儿了呢。哦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朋友们想要的话呢，你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哈。那他是急救天花板，大家都知道吗？气死前男友面膜，那也就是说他熬夜急救，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他就能够搞定了，他很厉害。堪称急救回春神器，他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人家有自己家的技术壁垒，比如说神仙水极高浓度的 Pitara， 对不对？满满都是 Pitara 精华，你想想，你整个都敷到脸上，那可不就是得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啊？哎，对不对？皮肤特别的通透饱满，嫩到感觉能够掐出水儿。所以今天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想要买到我们面膜的朋友们，请回复面膜，回复面膜，专柜一盒。

0: 十片要11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哦，哼哼，399块。还送两个15克的 SK2 加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这是多少了？一共30克了。大红瓶面霜啥概念，朋友们啊？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今天带走 SK2 加的当家花旦前男友面膜，小助理安排上链接，回复面膜，拜拜去。
1: 3、2、1，上链接。
0: 雅诗兰黛啊，我们在过年期间给大家卖的非常好的这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要不是赶上520了，我跟你讲朋友们，说不定还真补不来货呢。所以今天呢啊，雅诗兰黛家的5件套的至尊礼盒，大家也是可以回复什么呢？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个至尊礼盒里面的五大王炸产品，一定会有人说单啊，我就不信专柜没卖的，你去试试看，他有卖单品的，你拼下来没个3-4千你是买不下来的，买下来说不定也不给你配礼盒。我们啊可是广播渠道啊，给大家就是实打实的安排福利。首先里面安排了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它是公认的精华的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这不用我细讲了吧。75毫升的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这都将近700了吧，对不对？699吧，好像专柜卖，对吧？然后如果还有那个200毫升的一大瓶原生液和150毫升的洁面乳加在一起的话，你给我说算算，它没个3-4千。是不是这一套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柔光滤镜。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过，要用护肤品尽量的用同品牌的，一他们的成分不会互相打架，比如说会搓泥，对不对？比如说会比如说会卡粉啊，出油啊。而且同品牌的护肤品呢，它可能事半功倍的效果会更多。所以今天这一套礼盒，大家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一套2-3千、3-4千绝对有。今天我的直播间只要799，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794。你算了没有？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平时一瓶小棕瓶精华，专柜都得卖多少？1000了吧？我这5件套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799。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99，给大家来进行兜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呢，朋友们？

0: 你知道跟大家一起来听 Jolin 的歌，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 Jolin 一直在说自己忽然间发现九点睡觉的魔力，就是自己变得忽然间好漂亮哦。那他发现他11点睡觉和早上8点起床，和晚上9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他说发现其实更早一点睡觉气色会更好一点点，是最好的维他命。所以如果你要不信的话，我觉得你不信你就去试试，吃亏上当反正就这一次。好吧，那就这样子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你们不是不点歌吗？那就不客气了，最近我很喜欢这首歌，就和你们一起分享分享咯。
1: Come on， 来嘛。
0: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我就想问问一些男士啊，有没有谁刻在你心底呢？哎，真的啊，你根本忘不了一个你认认真真喜欢过的人。你以为你错过的是这个人，其实你错过的是你整个人生。这句话是周星驰说的。哎，真的啊，你仔细的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朋友们啊？人生啊，他没有白走的路啊，朋友们啊。嗯，说真的，那段真挚的情感，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对吧？那些深夜的悸动和眼泪，早已悄悄的在当年青春年少时候的你，已经重塑了你的灵魂了。所以你会带着这份经历，然后赋予你的一些成长深度，任性继续前行。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获得呢？人总是在遗憾当中慢慢的学会成长，慢慢的从中获得，这是能量守恒和对比。所以每当遇到了自己遗憾或失去的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悔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时间是真的很好的良药，它会让你的伤口结痂，让你的记忆甚至会褪色哟。我就问你，近两三年你发生身上最印象深刻的事，你能记住几件？所以啊，你不要在意这些，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正在经历的都是最好的你自己。然后他的火彩也不好，如果跟那个我们好的莫桑钻放在一起的话呢，他就属于通透感不足，大多发黄。所以好的莫桑钻，它的火彩好，切工好，更闪更亮更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还是我们小伙伴们啊、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颜色是做到了珠宝级别。

0: 你的地色以及进度做到 VVS， 你在市面上能不能买得到，我们这个你是绝对买不到啊！所以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最自信的地方，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关键词回复就是钻石，钻石小助理上链接。你知道它便宜成什么样吗？就比如说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莫桑钻50分吧，对不对？ S925 银，你知道现在银又涨价了，对不对？ S925 银六卷镶嵌，折后再领券只要139，一克拉哦，一克拉哦。那一克拉的项链呢？经典的六卷镶嵌送 S925 银链，只要159，锁骨间不灵不灵闪耀，温柔显贵，对不对？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买着玩儿，100来块钱，你想要钻石？莫桑钻够不够？莫桑钻和钻石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硬度，你知道吧？然后钻石的硬度可以切割玻璃，莫桑钻它不能切，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买一个钻石回去切切玻璃。剩下呢，你知道莫桑钻甚至它的火彩和折射率都比钻石高，但是锆石呢就是靠边站，就是。所以你平时在街上买到的那种什么镶嵌锆石，然后合金的还有100-200的，太不值了。今天我们还是 S925 银现在涨价了，再加上我们又是莫桑钻，又是大品牌，来吧，一克拉的钻戒哦， S925 银四爪镶嵌也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回复钻石。另外小方糖系列是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如果男士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我跟你讲，经典款你不要送了，因为结婚大家买都是经典款，你现在就送点不一样的，方形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干高级，最关键是某东来上架被抢空的爆款，你不用再跑到现场了，也不用挤人挤人了，说不定还买不到。今天只要在车上你听到了，你回复钻石下单，我就给你寄回家啊！而且每一证都有个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来，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非常漂亮 ，S925 银的镶嵌只要199块。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啊。然后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链只要299。然后大牌同款的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和孙俪同款，券后价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 ，Timo 尼大牌同款，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钥匙，只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所有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达到 VVS 珠宝级别，好吧，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能说什么呢？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市面上买不到。别人的莫桑钻你随便挑战，反正也花那多钱，我们家的有99给大家来进行托底，爱信不信吧，就。说的可累了，今天就这样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最后是谁要听的什么歌呀？麻雀是不是想要听后来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请你收歌，也欢迎大家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就是这样吧，我们明天见哦。我们先进广告吧，好不好？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 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久。

了解。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

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 2.5 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天，
1: 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九九九，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

0: 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1: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

0: 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

0: 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征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8: 第20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9: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10: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11: 儿子几个人打的你？
9: 4个。
11: 4个人打，打这么轻啊？
10: 畜生啊你啊！
9: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
11: 领导，我给您开车门。
8: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11: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12: 是建军。
10: 那你儿子事儿就不管呗？
13: 叫你们管谁呢？出来！
11: 来，大家安静一下。
9: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14: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15: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6: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想想孩子。
8: 电影《第20条》片名取自刑法第20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讲述了3个挺身而出的案件，也向社会宣告法律肯定会保护正当防卫者，请每一位公民坚守公平正义，面对不法勇敢挺身而出。1979年，刑法第19条首次出现正当防卫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却遭受了较大的阻力。1997年，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条款作出重要修改，在扩大正当防卫范围的同时，限缩了防卫过当的范围，也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仍然会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传统司法理念影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20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20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里。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景

0: 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 说刑法第二条是沉醉的法条，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2: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3: 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
0: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4: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5: 法律没错，那谁有错？
6: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会怎么做？
0: 影片当中，检察官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科的校园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辰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科，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啊。
4: FM99.9，每天到下午的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欢迎锁定。
5: 当然，朋友们除了听广播之外，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同样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精心搭配。今天确实是搭配出了一个反差感。
4: 对，
5: 老杨，
4: 昨天是一致性，今天就是反差感。
5: 对，你没有按照我那个，
4: 没有看你的五行穿衣。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的衣服，我觉得还能穿一天，是吧？
5: 这件黑色的
4: 我比较懒，是吧？
5: 但是这也是一个设计啊，
4: 是不是？
5: 我们俩今天注意，就专门是用了一个反差色，
4: 那就是表现了突出对比。
5: 对，
4: 红花还要绿叶配嘛？
5: 你看，确实是每天的节目当中设计的相当之精巧。
4: 而且这话就交给你们主持人，是掉不到地上的，知道吗？
5: 又碎又爱念叨。
4: 那可不。
5: 欢迎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想跟大家讨论一个事情啊，
4: 聊一聊。
5: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一个饼干，叫鬼脸嘟嘟。
4: 鬼脸嘟嘟，
5: 现在的奥利奥有点像，
4: 明白了。
5: 但是奥利奥它是这个黑色加白色的芯儿嘛？
4: 对，是的，就是奶油夹芯儿嘛。
5: 但是鬼脸嘟嘟不是，鬼脸嘟嘟是黑色加黑色的芯儿，就是奥奥奥，下次一个
4: 就嗷嗷嗷，就是没有那个栗字了，是吧？就嗷嗷嗷了。
5: 对，很多朋友之前就说吃奥利奥的时候不喜欢里面那个白色的夹心，然后专门要把白色夹心剔掉。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全网寻找当年吃过的那款鬼脸嘟嘟。我说这个就刚好没有白色夹心啊。
4: 你听说过有巧克力夹心的奥利奥没有？
5: 确实是到后来没有找到呀。
4: 对。
5: 但我现在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奥奥的，就只有那个巧克力，只有外面那个黑色的巧克力的那个饼干。
4: 不瞒你说，我今天就要在你面前，包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网友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面前，我跟你说显摆一下。你光吃过那个叫什么奥利奥的是吧？哥们儿还吃过奥利月，你听过吃过没有？
5: 老杨，你吃的这东西是正规生产的？
4: 在小商品中。我有一次买朋友结婚嘛，然后接下来人家送的那个盒里头，我说哟可以啊，送小饼干。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我们办公室嘛，只要能收到朋友们寄来的红色小炸弹，他我觉得放在桌子上，里边那些好吃的酥心糖啊，包括棉花糖啊，小饼干啊，花生啊，巧克力豆很快就被吃完了。
5: 是啊，
4: 我说为什么我放在桌子上这么半天一个都没有拿走，然后包打开的时候这个吃出来觉得也是巧克力夹心嘛，中间是奶油嘛，就那种小饼干，但是我觉得味儿不对。我仔细看发现奥利月，就是粤语的粤，奥利月，乖乖，
5: 别乱吃老杨，
4: 就跟我吃过康帅博的方便面很相似的。
5: 你年纪也大了，你注意点身体。
4: 容易上当，每天出门就上当，当当不一样。
5: 有的时候我也担心你，可不敢乱生病。
4: 明天
5: 对，所以今天其实就根据这个前两天我买的奥奥，我就回想起来当年我特别爱吃的那个鬼脸嘟嘟这个饼干。
4: 对。
5: 但后来我去找全网，发现它早就已经停产了。
4: 是。
5: 不知道为啥会停产啊？这个研究不透了。但今天想跟大家研究一个事情。
4: 研究。
5: 有没有什么曾经你很喜欢很喜欢，但现在已经停产的东西呢？
4: 没问题，你怀念的那件停产的东西。
5: 是啊。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有可能是这个一个很好吃的这个零食。
4: 对。
5: 当然也有可能曾经用过的某个 APP。或者某一个手机品牌，
4: 甚至是游戏机啊。
5: 对，
4: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红白机啊。
5: 朋友们有这个曾经使用过的，曾经很怀念很喜欢的东西，现在已经停产的都有什么？
4: 来吧，
5: 一起来回忆回忆。一个回忆杀的话题。
4: 来吧，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
4: 这不上岁数想不起来这个东西、
5: 对，车蛋河也在一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 baby 啊，早上的时候王大爷说打算做一个新板块，让你扮演新娘然后唱歌新郎被吓跑，
4: 是
5: 这样子的一个板块。你品品，
4: 你品，叫落跑新郎。
5: 这个板块这我觉得
4: 吓跑新郎
5: 其实雏形已经有了，
4: 名字就叫狼来了。
5: 首先我每天都在，
4: 你不唱狼来不了。
5: 每天都在，每天也都唱歌，
4: 你可不，
5: 这个板块唯一少的就是一个新郎。
4: 对，这就缺一个这个。主持人已经有了，
5: 你别管他跑不跑，他得在呢。
4: 就你说每天的节目由新娘和司仪一块主持，这不合适吧？
5: 也算是在广电上开辟了一个新的这个赛道。
4: 对，
5: 我觉得也挺好的。嗯，总是让创新，一直创新不出来。
4: 我们那个婚点工作室这个项目可以重新启动了，看来啊。
5: 再就是朋友有什么结婚的项目，嗯，来我们这儿一看这个模板，指不定就阳中了。
4: 对对对，
5: 到时候也好创收。一切都帮大家就考虑好了。
4: 你看，我们其实是一个创业类的节目，
5: 是
4: 别叫我们私家车999了，
5: 对
4: 啊，这创富999。
5: 嗯，朋友们就一边这个帮我们想着创意，一边也说说都有什么已经停产却让你很怀念的东西呢？
4: 来吧，
5: 一起来盘点盘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嗯，刚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就有朋友秒回啊，
4: 说什么？
5: 夜深好再说。嗯，他说甲壳虫车。
4: 哎呦，
5: 他说我长大了。就喜欢他小时候，
4: 是，
5: 但是我长大了有钱了，但他不产了。
4: 但是
5: 这个确实停产了是吗？
4: 对，早就已经停产了。哦，甲壳虫是进口大众家里边的一款这个经典的家用车。嗯，当时我记得是大概得几十年前啊，在德国来进行生产。这是一款国民小车吧。嗯，
5: 长得也可爱，
4: 非常可爱，
5: 还有五颜六色的。
4: 对，它从最初的那个甲壳虫圆圆的那个样子，嗯，整个那个线条就是一个彩虹，然后接着前面又有两个这个弧线。嗯，车身线条非常的简单，而且你仔细看你分不清头尾，哪个是头哪个是尾，
5: 圆头圆脑。
4: 对，然后到后来，然后又有过一些改变，但是一直以来确实是很可惜，市场当中的竞争太过激烈了，然后它就停产了。
5: 其实有的时候总在想啊，就是很多停产的东西，我们也都挺喜欢的。
4: 对，
5: 那停产原因是啥嘛？那鬼脸嘟嘟，甲壳虫车，
4: 可能销量没有那么好吧？
5: 受众不够多还是？
4: 市场买单的事儿。
5: 对，我当时小时候鬼脸嘟嘟买少了。
4: 你要买到现在，你能给我来一份82年的鬼脸嘟嘟？你比我吃奥利月中毒还深呢，你信不信？
5: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4: 来吧，
5: 有什么已经停产但让你非常怀念的东西，
4: 可以
5: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同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私家车999找到我们。
4: 没错，当然了，在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的滋养之下呀，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已经感受到春天对于你。

0: 你的这种拥抱了。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三个理由：第一，上脸肤感绝了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成分真的硬核，乙酰基六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牡丹花水、牡丹籽油以及桃红四物露为你层层补水。另外，第三，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价199，我们已经觉得很值了啊！现在只要89，
1: 是啊，
0: 直接反向抹整是吧？只要89，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5: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6: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屈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屈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2: Q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B。
2: 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
2: 嗯，
0: 如果说这会儿你刚好能打开手机
2: 看视频直播的时候换台换到我们这儿了，
0: 对，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已经光彩耀夺目了。跟你说，
2: 我这会儿此刻我跟你讲，
0: 我这会儿就是心情已经不在这个主持上了，
2: 太闪亮了，
0: 我光想戴这个项链。
2: 那是一会儿展示一下，
0: 对，一会儿给大家这个详细展示一下。当然朋友们，这个最近如果说也想入一些小饰品的话，或者呢是想跟心爱的人买一个520的礼物，
2: 嗯，
0: 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先回复一个钻石，
2: 是的，
0: 来看看，来挑选一下了。就是确实这两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钻石项链呀、戒指啊、包括耳环，
2: 对，
0: 很多朋友都在抢购啊。
2: 是，
0: 朋友们都可以回复钻石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的一个专场。
2: 没错，
0: 嗯，
2: 直接回复钻石先来了解一下。
0: 是，
2: 嗯，
0: 有朋友在说到说我们声音小是吗？
2: 这会儿没声音了吗？
0: 那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话，欢迎你在上面发送个数字一。
2: 对。
0: 要是没听到的话，
2: 听不到我们就把它拽了，就直接就是全损音质哈。
0: 来，我去调整一下。
2: 你调整一下去 ，baby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咱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让你特别值得留恋的那些已经停产的东西。对，然后呢 ，baby 可以把它那个对开关试一下。OK 了吗？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吗？我们正在收看视频直播，好了 ，OK， 哎，现在好了。这还是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些电子的东西就是这样，它重启它得，就像那个网吧那个网管又没了是吧？手机是看来需要你在那扶着呗，咱买二斤肉给它挂上，啊，又小了，声音比较小，看来应该是耦合器的这个问题了，看来是不能给它拽了，咱直接来，就这样，嗯，好，这样行吗？好，我们这会儿再尝试调整一下。今天我们说到那些停产的那些东西，有哪些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现在很怀念的之前曾经停产的东西。好，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我们说到今天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钻石，因为马上又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啊，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儿有钻，有人关心有人爱，
0: 是啊，
2: 但是生活不止柴米油盐啊，节日的小惊喜就是生活幸福的一个调味剂啊。
0: 嗯，是，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回复钻石来看看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钻石品种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去买钻石的时候会有点担心，说我看不懂这咋办呢，就是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我不是测评的，那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珠宝，包括项链、戒指还有耳环，全部都是一个珠宝级的莫桑钻。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这个选品团队专门亲自去到了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帮大家来选出来的。而且给大家说，这个厂很厉害啊，它出口了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就属于是一个头部品牌了。
2: 对，
0: 而且如果说你有买过这个钻石的话，你会知道它的这个颜色呢是做到了非常高的级别，做到了 D 色，净度是做到了 VVS。

0: 妥妥的是一个珠宝级的一个钻石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今天我们把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帮大家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轻轻松松来入手一个珠宝级的莫桑钻。那朋友们，欢迎你此时此刻啊可以回复钻石来看一看，因为其实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种样式款式非常多，大概有一二十款，所以是这个根据朋友们不同的这个穿搭嘛，根据朋友们不同的这个衣服不同的风格，你都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我们把市场上的一些明星的爆款呀还有一些大牌的同款全部都锁定了，但是也跟他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我们库存有限，只有200单，所以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抢一抢啊。首先呢说下价格，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是源头工厂发货，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说今天咱们全部拿到的都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首先我们能拿到的是一个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的价格，并且朋友们如果说你买的越多会省得更多，比如说你买一件我们减100，买两件减200，
1: 没错，
0: 着急的朋友可以先回复钻石，你先挑选着先看着。那在这么多款钻石当中啊，我个人有几个特别喜欢的也特别想入的款式，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在我面前得给大家展示出来的，
1: 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会儿能够看得到的
0: 是，这个是小方糖的一个系列，也是小麦偷偷入手的一个系列。小麦当时选品会的时候直接自己就戴上了，
1: 是
0: 你也没跟我们商量啊，
1: 我们试试看啊，
0: 直接就现在已经就不等发货，在脖子上挂了好几天了。这也是大家如果说去逛某东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当时这个小方糖的这个系列也是一上架就被抢空，算是一个爆款，经常你去排队你都根本买不到。那咱们呢是给大家争取来了100单的一个福利价，同样是2.5折，你领完券之后再减100块。那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如果说是想买我们这个一克拉小方糖项链的话，我们送一个 S925的一个银链子，
1: 没错，
0: 现在这一套下来299，
1: 一套整个就是浑身上下都给你装备完整。
0: 你看这个
1: 299，
0: 这个项链带这个银链子，带一克拉的钻，299，太划算了。
1: 大家可以往前看一看，
0: 是包括呢，
1: 就是、
0: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有钻戒呀，朋友，小方糖的钻戒也是非常火爆的。这个依然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S925的一个银镶嵌的，
1: 是的，
0: 199。
1: 哎，
0: 这个价格，我说实话，老杨，
1: 这个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0: 你随随便便你随便买好几个，我觉得都是 OK 的。
1: 对，
0: 包括呢，有些朋友
1: 59就这个人鱼类。直接下单一准儿他会非常喜欢，
0: 对，
1: 我跟你讲，
0: 关键是这个人鱼类是我个人也很喜欢，
1: 因为贝贝也很喜欢，
0: 到了这个夏天之后，
1: 对，
0: 很多那种小吊带，这个胸口你必须是有一个项链来点缀一下，不然显得稍微有一点单调，
1: 而且真的是让这个它回归到这叫配饰的这个价格，一两百块钱由那159、199、200来块钱、300来块钱，我觉得是轻轻松松让你拥有，
0: 对，
1: 让它佩戴在你的太太的身边，对吧？
0: 一开始，看2-3万的时候，我是没有考虑的。
1: 谁也别想这个。
0: 但后来看到2-3千的那个极个别的一些的时候，
1: 对，
0: 我是有点犹豫的。
1: 以前真是，那确实是价格太高了。
0: 是，但我看到200、100的时候，
1: 那我觉得值得拥有。
0: 看上了好几个，下单了好几个，
1: 也不贵啊，
0: 这个就和我匹配住了，
1: 也几百块钱而已嘛，
0: 对，
1: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直接回复钻石就行。这我是会对那些已婚的男士们，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那些小的幸福感，小的那些幸福的点滴，其实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来汇集而成的，
0: 是，
1: 对吧？ Baby 负责告诉那些单身的女孩子们，其实我觉得告诉自己取悦自己，
0: 对，我是没事给自己买一点这个小饰品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是在这个穿着上啊，不，你需要一点小小的点缀，
1: 对，
0: 它整个这个小搭配一出来之后，整个人的小格调就出来了，
1: 对，
0: 你单穿一件这个连衣裙，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单调，
1: 对，
0: 还是需要你平时你配个墨镜啊，你弄个腰带呀、再戴个项链呀、弄个手链啊，
1: 对，
0: 今天大文戴上他那个网球手链，
1: 他那个网球手链现在拽了，今天。老杨，你看这咋样？你看这咋样？我说厉害，亮，
0: 也有点扬州了，
1: 确实很漂亮，
0: 是很漂亮，很闪，戴着这个手腕，关键是我这个人手腕有细，戴那个之后就特别漂亮。叫刘文种草了，
1: 种草。
0: 朋友们有喜欢的也可以回复钻石，因为今天给大家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1: 款式太多了，
0: 对，太多了，像是项链啊、手链啊，包括这个戒指什么都有，根据你的需求吧，或者根据你平时自己穿衣的风格，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
1: 我们快速再跟各位回复一下，第一，这是珠宝级的莫桑钻，而且呢，这是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我们保证正品，把市场的明星爆。

0: 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抢，赶紧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提前下单，因为还有8天的时间，520这样的日子，
1: 你千万别快递再留2-3天，
0: 你别5月20号下单，
1: 确实
0: 晚了三春了都，
1: 来不及了。
0: 对，
1: 而且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颜色也是达到了地色，进度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
0: 对，
1: 并且是配备着国检的一个权威的证书一起来发货的。
0: 不瞒各位讲，其实因为我们家里边我媳妇们有时候去那个商场，什么什么万什么达是吧？
1: 嗯，
0: 有时候他有一些那个卖那个饰品的那些小的那些门面嘛，进去之后随便选一选都200-300，而且都是那些那个叫什么，咱说叫碎钻吧，就那种亮亮的，
1: 没有整颗的，
0: 也都没有整颗的。
1: 关键它有很多都不是这个玻璃钻，好多是锆石。
0: 而且这个一克拉，我的天，那么大个儿！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个人来讲，我选的这一款就是那个跟 baby 喜欢的人鱼泪2克拉的，那么大个儿，而且925的银。
1: 关键呢是它还有国检证书，
0: 对，
1: 这个你不怕买到假的了。
0: 对，
1: 你去任何的精品店里挑到的时候，绝对没有证书。
0: 欢迎大家比价，
1: 是
0: 啊，然后呢，欢迎大家直接下单，回复钻石到平台来就行了。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电影于2022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魔幻时刻》，讲述了龙套演员魏成功为了实现自己想要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得到了女演员米兰的赏识后，意外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织出的局中局的故事。
6: 是谁呢？
7: 卡尔是个杀手，一顶尖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6: 没有活人见过他。
8: 你认识卡尔？
6: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一种。
8: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5: 魏翔饰演的魏成功非常热爱表演，但是其貌不扬的他往往只能够在电影当中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无比认真地对待的这股的韧劲儿引起了当红女明星米兰的注意。
6: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扮演一个杀手。
8: 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
6: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8: 不，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
6: 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
5: 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喜剧框架，身份错位，假戏真做。魏成功以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把真实的黑帮当作演员，身处杀局面不改色，而真实的黑帮则面对魏成功的不按常理出牌给吓到了。错位和误会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笑点。
8: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摩。
6: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8: 那我只能瞎起即兴发挥。
6: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5: 而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在主演魏翔的身上。在电影当中，他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极致热爱表演又带着一点傻气的执拗，让这个角色变得并不好演。既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傻，又不能让观众对自己感到讨厌，所以如何制造共情就成了关键点。配角魏成功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热爱、坚持和相信的，哪怕电影是假的，

要真的全力以赴。而这些所谓的配角，又何尝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有配角，我们也无时无刻的都在扮演着配角。如果你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配角也会有圆满的人生。因为你要明白，每个所谓的配角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人生主线当中，他永远是主角。有句台词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有可能是主角，在不同的角度里，我们又都有可能是配角。所以在电影的结尾用了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天才白痴梦》，里面的一句歌词可谓是极其符合电影的主题：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坚持好你的初心，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晚上好啊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4大说999。
1: 嗯，
0: 这会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应该是一个无损的高质量音质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已经调试好设备了。
1: 我们从全损来到无损了。欢迎各位，
0: 对，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这个如果听得比较清楚也比较好听，
1: 对，
0: 欢迎你回复数字一。
1: 哎，
0: 让我看看我们这个设备调试的怎么样。
1: 欢迎来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0: 现在觉得我这个科技上面学的也可以了。
1: 那是，这技术提升了。
0: 以后把佳宇这个位置接过来。
1: 好，
0: 科技小达人。
1: 以后你就是我们技术部的老师了。
0: 对，我也有个新的称号吧。
1: 对，
0: 数码宝贝。Q 宝贝是吗？这叫数码宝贝。
1: 行，
0: 但是今天我们在跟大家聊天啊，说这个有什么已经停产了，但是让你又非常怀念的东西呢？
1: 有吗？
0: 朋友们罗列出了一堆零食，
1: 而且罗列出了一堆的手机，
0: 各种各样都有，
1: 一个一个来吧，看看。
0: 像是有朋友直接发来了农夫果园的那个照片，
1: 哎呦，这个我觉得他发过来的这个很经典，但是他不算最经典的。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是一个混合的果汁，
0: 是，
1: 然后应该差不多多少，因为这是奇瑞家里面的当年非常牛，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奇瑞推出的一款家用小车，微型车，然后当时还有一个Spark乐驰，就是两台车很像的，像韩国大宇家里面推出的微型车，我说完之后 ，baby 说，好像没听懂，
0: 陷入了沉默，
1: 不知道，没见过，
0: 这说汽车是啥？
1: 但是 QQ3这台车，奇瑞家里面那台 QQ 汽车，你现在搜索到的是当年的那一款，当年大概有个10000多块钱起吧，然后顶配的车型大概4-5万块钱左右，
0: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老年代步车，
1: 哎，你说的。
0: 造型有点类似。
1: 你说的奇瑞当时就不乐意了。你说2026款奇瑞 QQ3，因为这对于不少的这个，尤其是有车一族啊，就是当年想买车80后70后，这帮朋友们，一定是内心当中一个过不去的一个情怀车辆。你可以搜奇瑞2026款奇瑞 QQ3，这是一台新的，现在已经用全新的叫纯电的模式。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城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城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1: 马上要唱歌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会儿我们还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我刚才承诺过的啊，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问说这个媳妇儿要过生日了，送什么礼物比较好？我们说了，你直接回钻石就可以了。
0: 是，
1: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您就选跟我选择一样的那款人鱼类，269这款。
0: 对，
1: 你就直接下单就行了。然后我说你要下单，你要截屏，你发过来。一会儿呢，我们唱首歌给你，给你和你的太太。嗯，这哥们儿发过来截屏了，小易。这会儿媳妇儿应该在车上，我不知道你会点什么歌。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符合你。
0: 对，
1: 刚才 baby 趁广告间隙看了一下 MV， 我内心当中非常美的一个 MV。
0: 对，女主角也漂亮。
1: 也漂亮，我太喜欢了。这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嗯，
0: 是。子若幽兰在说，他说赶在50之前下班，就是想听听你们霍霍哪首歌曲。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们好好
1: 大家该回钻石回钻石，我们这首歌好好唱。
0: 对，你回着钻石，你在听着这样子一个浪漫。

0: 的优美的心在跳这首歌，
1: 一个旋律啊，
0: 来
1: 来，我们把这首歌给
0: 老杨学会了吧，
1: 每一个朋友，我努力唱吧，试试看。这是98年的歌，
0: 很经典。
1: 我的偶像，黎明啊。你微笑不代表你相拥。

0: 修正。
1: 来吧，一首《心在跳》。哎，把老杨的深情演绎，
0: 对，
1: 甚至是在刚才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投入了，
0: 你看
1: 眼睛都闭起来了。
0: 对，
1: 很多朋友也被老杨的歌声感动到了，
0: 感动了不？
1: 也发了非常多的好评。
0: 啥呀？
1: 就不读了，
0: 不读了，都在心里了。
1: 就不看了吧，要不然
0: 致敬一下是吧？偶像是吧？
1: 对，来看看这个朋友们的点评吧。我也在想啊，就老杨一边在唱的时候，我一边也没有掺和。
0: 你内心当中有没有那 MV 的景象？我脑子当中满是 MV。
1: 哎呀，很感人。
0: 对，
1: 完了之后我也在想，哪次我唱歌的时候朋友也能这样回复一次。
0: 这个女主角就差一颗钻石。
1: 确实佩戴上钻石更漂亮。
0: 对，
1: 滑雪的时候也更闪亮一些。
0: 有朋友说，这首歌第一次听，毕竟这歌就比我大四岁。
1: 朋友零零后吗？
0: 对啊，这是98年的一首歌。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现实中很安静在说，唱的真不赖、啊。
0: 哎呦，
1: 呱唧呱唧。
0: 您客气。
1: 鼓鼓掌。包括 GX 也在说，好听好听。
0: 哎呦，
1: 子若在说，认真了，果真是不一样。那唱的确实好。
0: 哎，不好意思。
1: 还有麦风也说，老杨唱的不赖。BOA 说 ，Q 老师不掺和的表演一般啊。都是老杨唱的很好的，
0: 可别这么说，
1: 是都是那种顶级的。
0: 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找一找看，如果有的话，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节目结束曲。
1: 是
0: 啊，
1: 这是匿名也在说，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原唱，
0: 是不是？
1: 但老杨唱的就很好。
0: 哎呦，您客气，我们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爱的人。
1: 你到时候你把老杨这个版本带上。
0: 对，
1: 在你送钻戒的时候，你配上这个 BGM。
0: 对，太合适了。
1: 想两个人一边佩戴钻戒，
0: 对，
1: 一边相拥。
0: 对，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只有亲吻的时候闭上眼睛才有味道。我的天哪！你微笑，是不是原唱？是不是原唱？
1: 黎明确实更胜一筹。
0: 你看，我觉得是一点点。
1: 你说你非得放他干啥？
0: 你看这情绪到了，你知道？
1: 刚才你唱的已经是顶级了，你又放了一下黎明，你看我这会儿我怎么评判？
0: 好。今儿节目到这接近尾声，
1: 是
0: 感谢您收听，
1: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6: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5: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7: 暗香浮动了岁月。
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9: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7: 这里是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各位一起呢来分享一组书单。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书单很特别，今天呢所有的

0: 书单呢，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推荐。在昨天我在节目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征集了一下，说想看看各位啊，这平时的看的书都大概什么风格，各位来平时在读书的时候会觉得哪些书读完之后会给自己加分。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读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目的呢？我们总会跟大家讲啊，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实际性的目的，但是其实最终会带给我们一些影响。但是有些书我觉得其实读完之后我觉得会给自己加分，就是从你的思维方式上或者是你的情感体验上会带给你全新的一个认识。所以我就在群里有这么一个征集，我说想看看大家您觉得哪些书读完之后会给自己加分。很多朋友非常的支持啊，也积极的参与，有给我们发来文字书评的，还有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的，然后推荐书单的，还有给我们录制音频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推荐呢来在节目当中呈现，然后呢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交流交流这些书我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听众朋友很多推荐的书我也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呈现，也再次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情的支持，感受到了各位对于读书这件事的喜欢。如果说您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是想跟我有交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在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朗读王腾霄，哪个都可以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朗读啊，或者是王腾霄都可以，两个二维码，一个是公众号啊，一个是我的个人微信，到时候您告诉我你要进朗读群，我直接就给您拉到我们的朗读微信群里面就 OK 了。很多高手这里面，当然也会有福利给大家提供啊，比如说作家见面会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书店的会员卡呀，还有这个听书卡等等等等，有很多福利啊。更重要的，里面有很多好朋友。好，这些我们先按下不表，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看什么书，他们会觉得哪些书啊给我们来加分。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让文字带给你坚持的力量。欢迎关注王腾霄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大家好，我是张伟丽。

0: 那今天首先呢，要给各位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我们的微信的是二群的一位朋友哈、啊。我们听朗读有好几个群，这二群的一位朋友，无因无果，老兄的声音非常有磁性啊，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很有历史的厚重感。我们来听一听啊，他推荐的是哪一本书？
1: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人相信的，这算是一个信任的概念。也是以色列作家尤瓦尔·霍拉利在他《人类简史》中的一个阐述。像我们人类，跳得不高，牙齿也不锋利，跑得也不快，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或者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人相信的。这就是信任。
0: 这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无因无果来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哈，《人类简史》，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推荐的。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有它的这个观点的，也不能说是颠覆性啊，很有它观点的新的角度。只有一点，我这咱交流啊，只有一点。咱们我有略有不同，我不太认为人类是这个地球的主宰啊，我觉得人类也只是整个地球当中的主要生物之一，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人类的整个的这个进化过程确实是雄奇而伟大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目前的整个的地球范围之内啊，人类确实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本书当中就会聊到说，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什么人？智人。智是智慧的智啊，你可别觉得这是一句废话啊，因为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描述的，大概从200万年前到大概10000年前这个之间，这个整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人，就除了智人，就是智慧的智啊，智人之外，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直立就直立行走哈、啊，还有梭罗人啊，还有佛罗里斯人等等等等。这些人呢，他们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也有着不同的进化特征和生活习惯。如果不是智人的这个空前发展，有可能他们还至今和我们共存。但是呢，意外出现了啊，这个大概70000年前。一直在东非活动的智人啊，突然迅速扩张到了阿拉伯半岛，然后很快呢，他呢就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然后智人在整个世界版图上的扩张啊，当然伴随着一些血腥的屠戮，因为他每到一个新的地点之后，当地的原生的人很快就会灭绝啊。然后呢，在经过了大概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大约10000年前，地球上终于啊，就基本上只剩下智人啊这么一种了。那好，就像刚才无因无果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理由，说为什么智人能够横扫全球，拥有这种战斗力呢？这个作者尤尔赫拉利就说，智人是在70000年前突然脱胎换骨，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进展。这比如说，因为尤尔赫拉利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生物学家，都考证不了那么详细，就某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然后一下改变了智人大脑内部的连接方式，让他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沟通方式。所以尤尔赫拉利就把发生在智人身上的这场巨变叫做认知革命。然后带来智人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关键一点，就是新的语言的诞生。就智人的新语言其实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种语言，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沟通的方式，是吧？然后呢，赫拉利就认为，在经过了这场革命之后，智人的语言有一个功能性的特征，那就是讨论虚构的事物，所谓我们叫现在叫讲故事。正是因为有了讨论虚构事物的这种能力，有了讲故事的能力，所以说呢，才能达到大批互不相认识的智人共同相信某个故事，从而能够通力合作。你听起来好像挺荒谬，但是其实你看，从古至今，很多大规模的人类合作的根基，就是在于 存在于某种集体当中想象的虚构的故事。你这书里就讲，比如说国家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国家故事。比如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啊，为什么在美洲的土地上他们两个能是美国人，他们两个是加拿大人，他们两个是墨西哥人呢？对吧，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只要相信这个国家的主体是存在的，他们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彼此拯救啊。比如说贸易活动的根基是什么，是金钱的故事。就只要大家都相信这几张花花绿绿的钱是有价值，那这生意就能做起来。司法制度根基是什么，是法律的故事。你的两个律师啊，这个吵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那是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因为都相信正义和人权确实存在。你想象一下，如果他都不相信，那就没有一个基础了。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概念，你就能发现这本书讲的就是人类自己发明并且在互相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变革，才有了人类之间的合作，有了人类的发展。当然这本书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的更多详细的丰富的讲解，比如说文化的演变呀，对吧，啊，比如说这个人类的整个的认知的发展呢，生存方式的变化呀。所以说这本书呢，我觉得很推荐，它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为我们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本书很推荐大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它有一系列啊几部曲，但是我认为写的最好的是这本《人类简史》。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

0: 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九九九，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像清风吹散迷雾，
9: 清风吹散迷雾，
1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1: 像阳光洒落湖面。
12: 读书，
13: 读书，
12: 读书，
14: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5: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7: 找寻前行的方向。
1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9: 这里是听朗读。
2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啊。接下来继续呢，给大家来推荐书单。那今天呢，推荐书单的不是我啊，是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主题是那些让自己加分的书单。其实我们之前就会说，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很多的不同年龄层次啊，然后呢各种不同职业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呢自己的读书的喜好和方向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是《我的世界》啊，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有多大，但是从声音上呢，我猜他应该还是一个学生，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一个学生。同时呢，这位同学声音表达的方式呢，听起来也非常的利落啊，同时呢，你也能感受到啊，他在读一本书，在介绍一本书的时候，对于这本书的热爱，所以。我的世界，这位同学啊，给我们来推荐的是哪本书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1: 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中国历史名人传》，它分为6本书。第一本《我们是龙的传人》，第二本《百家争鸣的时代》，第三本《秦时名人汉史官》，第四本《青梅煮酒论英雄》，第五本《中华群星闪耀时》，第六本《江山代有人才出》。我重点要说的是中华群星闪耀时中的杜甫和李白。

0: 李白，他是仰天大笑出笑出门去的浪子，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酒仙，他是日上青天揽明月的豪侠，他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剑客，他扁舟弄发痛饮高歌，酒入豪肠七分亮成月光，三分笑成剑气，他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是何等的狂傲，又是何等的潇洒啊！他最后调戏杨贵妃，但是他曾经有一个事迹，他想去前线，但是唐玄宗不允许。在那个时候，他认为诗人是不能去前线的，这就突出了李白的浪漫，以及唐朝时期唐玄宗宠爱贵妃。宠爱贵妃体现在哪里呢？请听我慢慢讲解。有一次，李白为唐玄宗写诗，他让贵妃替他脱鞋，让高力士，让杨贵妃给他磨墨，让高力士给他脱鞋。杨贵妃很生气，他就告诉唐玄宗，撒娇的说：“哎，就是您，哎，您看那个李白，他让我给他磨墨。”然后唐玄宗嘛，他有一点生气，然后就把李白驱除了长安城。唉，听到这里我有些叹息，唐玄宗为了宠爱杨贵妃，白白浪费了一名特别著名好的文人。
1: 您听啊，这是我的世界呢推荐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名人传》，里头有一个章节啊，中国历史人类，中国群星闪耀时，讲到的李白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多个角度去看。李白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但是他的一生呢，你要觉得他不得志，确实也不得志。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李白真的去这个千里赴戎机关山杜若飞去打仗了，我们是不是可能还真的不一定能看到那么多传世的佳作？而且李白真打仗行不行，咱还得画一个问号。再换一个角度来讲，那个对于自己的这个妻子和爱人啊，这个肯定都疼。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跟大家在聊的时候，我们去看更多的人物的传记、历史的知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全新的观点和角度。所以说经常会读一些历史的话，对我们来说一定有帮助，尤其对孩子来说一定也有帮助。但这本书啊，是一个系列的传记，其中有一章，它的这个名字取材于哪儿呢？就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这本书，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也很值得去跟大家再聊一聊。这本书呢，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传记作家茨威格，他所写的一本应该说脍炙人口的名作。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比如说像《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啊，像这个《心灵焦灼》啊等等。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就是十四个故事。这个十四个故事当中呢，就是人类发展进程当中那些举足轻重的小人物。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比如说你看他，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第一章写的叫不朽的逃亡者。不朽的逃亡者写的是谁呢？其实就是发现新大陆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是吧，但是其实在这个茨威格的笔下，不朽的逃亡者写的是谁呢？发现新大陆的并不是说哥伦布，而是在他那个船上啊，第一个看见这块大陆的那个人。这就是我们说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小人物。而且在他的笔下呢，他并不是褒奖啊，也不是批评啊，就是客观的记述。他们这一批人啊，是在欧洲啊混得有一些艰难了，然后呢

0: 就用他的话叫逃亡者，然后从欧洲出发。但是他之所以不朽是为什么呢？他为人类开辟了一块全新的认知的大陆。这就是这本书为什么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原因。而且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这本书还是挺适合我们来随身来带着或者放在你枕边的。因为它这十几个故事每一个都不长，你可以花比较短的时间，然后呢去读一个故事，了解一段历史，从一个人物去了解一段历史，然后呢在这个不同的人物的故事背后，其实映射的是一段时期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历史的发展的洪流啊。这本书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也借着刚才《我的世界》的推荐的来推荐给您。但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的翻译的版本啊，《人类群星闪耀时》至少有四五个翻译的版本。那肯定有朋友会问说，到底各种翻译的版本当中有哪些版本翻译的比较好呢？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人类群星闪耀时》它作者是奥地利人，原著是德语写的，说他的作品呢是那种文笔很好，非常富有感染力的，所以市面上几个好的翻译版本啊，您要来看看他的作者的这个翻译背景。如果说他的这个翻译背景，他是比较精通德文啊，这个了解德国文化历史的，或者了解奥地利的文化历史呢，翻译起来呢肯定会相对更好一些。而目前这个基本上大家公认的最佳的翻译的版本呢，就是舒昌善老先生所翻译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舒老先生这个版本很早了，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后来呢又多次再版过很多次，应该是目前国内流传的影响最广的一本书。因为本身舒老的语言是非常好的，他本身又精通德语，然后呢他的很多的翻译的作品呢表达都非常的流畅，而且非常的简洁。所以如果说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的话呢，尤其是这种翻译的作品，我觉得各位您应该来挑一挑他的作者。我指的作者是翻译的作者啊，因为不同的翻译版本会带给您不同的阅读体验。之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阿德勒的作品《自卑与超越》，它有两个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翻译的就比较晦涩，还有一个版本呢翻译的就相对来说呢自然流畅很多，一个更注重学术，一个更注重表达。所以说我们挑这种译制书的话，您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翻译的版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如果我给您推荐的话，我给您推荐的是舒昌善老先生翻译这个版本。
1: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

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8: 听朗读。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各位推荐，朋友们觉得读完之后能给自己加分的好书。那接下来呢，要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听朗读一群的群主管理员啊，齐然啊，这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一位朋友。他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介绍过的，并且呢，我们还把它呢作为奖品啊送给过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齐然拿到这本书之后，那真的是好好的利用了，把这本书这个给我们再来进行推荐。读完之后，他读这本书有什么感触呢？有什么感想感受呢？我们来听一听齐然的推荐。
10: 大家好，我是齐然，有幸得到一本《掌控习惯》这本书，上边还有咖啡哥的签名。拿到这本书爱不释手，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其中一篇，怎样利用2分钟规则停止拖延。特怀拉·萨普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舞者和编舞家之一。1992年，他获得了以天才奖学金之称而为人所知的麦克阿瑟奖学金。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巡回演出他的原创作品。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简单的日常习惯。我的每一天都从一个仪式开始，他写道，我早上5:30醒来，穿上我的练功服、汗衫，戴上暖腿套和帽子。我走出我在曼哈顿的家，叫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带我去位于91街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健美之路健身馆，在那里我会锻炼。

0: 两个小时。我说的仪式不是指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的伸展和负重训，而是出租车。在我告诉司机去哪里的那一刻，我就做完了整个仪式。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动作，但是每天早上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动作，使它可以重复，易于做到。它减少了我偷懒或以不同方式去做它的机会。它不过是在我的日常行为库里又加了一项，同时减少了一件需要想起来才会做的事。每天早上叫出租车可能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但它却是行为转变第三定律的极佳例证。研究人员估计，我们每天的行动中有40%至50%都出自习惯，这已经占比很高了。但是你的习惯施加的真正影响远大于这些数字所显示的。习惯属于自动选择，会影响到随后经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1: 这是刚才齐然在给我们推荐的《掌控习惯》的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一些内容。他提的有咖啡哥的签名，这就是我。我有时候给大家开玩笑说，因为我皮肤长得黑嘛，然后就是颜色接近于咖啡，所以说就是我是王咖啡，给大家有时候开个玩笑啊。这是我们一次这个线下活动，然后呢给各位送的奖品，然后有很多朋友说让我给签一下，我就觉得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别人的书我签。但是这个有时候也执拗不过哈、啊、听众朋友的热情，我说我要是不给写几个字儿吧，就显得好像这个也挺不合适的哈、啊。这个但是诚惶诚恐啊，谢谢各位的支持。这本书我其实还挺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刚才其实既然也提到了哈、啊、詹姆斯克里尔他就会讲说，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最终的决定啊，大概有40%到50%之间是取决于我们无意识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很多我们习惯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你这一套动作一定是习惯，对吧？你先去刷牙啊，先去这个洗脸啊，或者先去个卫生间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你的习惯。基本上你的行为是固定的，是一套固定动作，你不太需要思考。所以你养成好的习惯之后，你有很多事情也会这样啊，你会减少很多的成本。所以说掌控习惯就是让你学会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在很多情况下你去自动的执行。然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行为成为一个好的习惯，让你的习惯更好的去实现呢？这里头给出了四点，叫提示、渴求、反应和奖赏。就是你要想养成一个习惯呢，首先你要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让它变得显而易见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给自己最明确的指示，我要在某时某地做某事啊！我在明天早上6:30我要起床看书，啊，我明天晚上要在7点到家，然后给我的女儿做饭，做完饭之后刷碗陪她去读书，这就是显而易见。你只要去做，然后呢，很明显的有一个提示，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到了这个固定的时间，你就有冲动要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提示，让它变得显而易见。渴求就是让它有吸引力，就是你要想提高某种事情的发生的概率，你就让它有吸引力。那比如说我举一特俗气的例子，就是不能说俗气，就是你孩子比如说想要看动画片，那你要告诉他你要先做完数学作业之后可以看半个小时，对吧？就是这在心理学上叫喜好绑定啊。但是其实这个呢也不是最推荐的一种教育方法，但是我这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再有第三点是反应。反应就是让它变得简单易行啊，就是你要从一个简单的事情做起，慢慢坚持让它变成你的习惯啊。比如说你想做俯卧撑，做这个叫什么平板支撑，你上来你说先给自己设定一个2分钟的目标不太可能，你先让自己做一个1分钟的目标，然后每天比昨天提高10秒，你这个成功几率会高很多。最后就是奖赏，你要让它变得愉悦，就是一旦我们做到事情，做一件事情能够享受到它的乐趣，你就很愿意再去重复去做这件事情，也有所谓的及时满足，对吧？让它马上有回报，让你感受到这种回报。所以说养成习惯，你记住这四点：提示、渴求、反应、奖赏。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想

0: 系统的去了解啊，怎么样养成好习惯，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詹姆斯·克里尔的《掌控习惯》，推荐给你。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3: 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我们走过的路，
5: 我们走过的路
4: 有崎岖坎坷，
5: 有崎岖坎坷，
4: 也有康庄大道，
5: 也有康庄大道。
6: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6: 有美好的回忆，
7: 有美好的回忆，
6: 也有失落的迷惘，
7: 失落的迷惘。
4: 这是人生的韵味，
5: 也是生活的模样。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3: 用声音，
5: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3: 这里是，
5: 这里是，
6: 这里是
3: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些作品呢，书单的推荐都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在群里面给我们发的有文字啊，还有图片，还有音频。你像在刚刚在之前，就在这个我节目上之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长的文字，我觉得写的也很好，他给我。

0: 数人都是这样，好像挺简单，但是又挺无助的活着，然后默默无闻直到死亡。但是我们要想，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生活的加害者还是生活的受害者呢？自己是活成一个悲剧还是活成一个喜剧？一方面在于外在的影响，一方面也在于自己心态的调整。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些正向思考的一些方法和书籍。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老话叫这个烦恼大多数来自于庸人自扰，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在于我们看问题的观点和角度啊，看待生活的观点和角度。你像在之前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在跟自己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因为他正在这个抗战时期带着全家逃难，他问他孩子喜欢什么，他孩子非常喜欢逃难，他说他为什么你喜欢逃难呢？孩子就说，那你看我们可以坐飞坐没有飞机啊，坐轮船，坐汽车，坐火车，然后呢到不同的城市看各种各样的风景，然后看不同的各种场景，我觉得很好。然后呢丰子恺先生就说，哎呦，这孩子活得比我明白，他发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撤去了世间所有的因果关系网，直击本质。那所谓的逃难，我们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因为战乱我要逃难，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确实是在不同的换城市，然后看不同的风景，然后经历不同的人和事情。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旅行也未尝不可。所以说丰子恺先生就在文章里说，我要向我的孩子学习。你看，其实就是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过好。那我们在微信群当中一位朋友小鹿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就叫活好，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过得好。这是日本的一位作家日野原忠明他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这样活到了105岁，很厉害吧，真的是长寿。这位105岁的日本的国宝医师，然后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写成了这本书啊，教我们如何活得好。同时小鹿让我觉得特别惊叹的是，他不仅这个把这本书跟我们做了分享，他读的也很好，以至于我都觉得这是不是我们一位同行，声音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听小鹿的推荐。
1: 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笑着说，这孩子长大了，是会成为了不起的人，还是变成一个大无赖呢？我个性争强好胜，不服输，在学校不是优等生，身体也不健康。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一个常常给妈妈带来麻烦的孩子。妈妈总是为我操心，应该很辛苦吧。我这一生最感谢母亲的是，她一直相信崇明是不用管就会自觉学习的孩子，他对我一直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这里说的放任自由不是不关心，爱的反义词是不关心。母亲对我的放任自由是对我的全然信任，她在耐心等待我长大成熟的那一天。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主动向我灌输过什么知识，所以我从小就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爱好和感兴趣的事物中，反而更加勤勉好学。有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我个性不服输，当大我不多的姐姐开始认字时，我对自己还不认字的事实非常生气。有一次我在地上写下平假名的，然后问妈妈，这个怎么念？妈妈看着我对我说，等着崇明长大了自己学吧。我永远怀念那个信任我等待我长大的妈妈。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对孩子总是充满期待，总是希望他变成这样或那样。做妈妈的如果常说去做这个那个不行，去强制孩子，表面上看似在保护孩子，实际上却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家长总是强迫孩子遵从自己的意愿，无形中也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什么也做不了，其实孩子身上的潜能如同宇宙，深不可测，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0: 上天已经赋予每个孩子特殊才能，家长要做的是耐心等待。我从母亲那里学到，这种耐心才是做好家长最重要的因素。
1: 我必须要感叹一下，读的是真好。我特别想向小鲁老师来请教一下，这是我们朗读群当中的一位我们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气息的稳定程度和语言表达的规整程度和艺术性，我觉得在我之上，我得向您学习。真的是，就是小鲁老师表达的非常稳，特别好。当然，这个我个人感叹完这个小鲁老师的朗读技巧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位朋友是从事什么职业啊，但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这是推荐的《活好》这本书当中其中的一章啊，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啊，他的母亲对他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你看，从他的母亲开始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然后呢让他有这样正向的积极的思考方式贯穿一生，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循环。之前我记得跟大家在讲分享一本书，叫《不管教的勇气》，然后里面就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在自己一瞬间觉得自己长大成人，能够真正做决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他问他的妈妈，说这周末我一个同学过生日，我可以去吗？然后他的妈妈就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你如果想去的话你就去。然后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信任，然后觉得自己可以自己做主了啊，觉得自己被信任了，被支持了，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事情做决定了，然后我可以我是一个能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人了。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讲父母包括家人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的呈现的方法，我们肯定要给孩子更多的引导，但是我们也应该给孩子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并且你要让孩子感受得到。当然作为孩子来讲，我们也应该明白父母的苦心，同时用你自己的行动去让父母能够相信你、支持你，这个事情是相互的。我们不可能单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给你无偿的不是无偿的，就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我如果想要得到这样的回报，我们是不是要付出同样的方式。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公司里面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不能说老板每个月给你付的工资都白付，对吧？你要证明你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当然我们反过来来讲，从员工的角度来讲，那作为老板来讲，你是不是要给我相应的这个按劳所得，我才能够有更好的积极的工作的空间。如果我工作的非常努力，成效很好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升职加薪啊？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任何一个单方面的肯定不行，对吧？当然这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啊，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位105岁的啊，一位医师啊，日野原聪明，他的生活的经历和感悟，名字叫《活好》，我这样活到了105岁。在这里面，他会讲到很多，比如说他的很多的观点啊，怎么样去看待生命和死亡呢？他就认为死亡其实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啊，当然还会有，他会觉得你的生命什么样能够发挥价值呢？就是你的生命要在你能够支配的时间里面。因为这书里你们会聊到，比如说儿童的时代，基本上我们全部的时间都会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等你长大成人之后，你就发现你开始要为别人而活啊，要为这个社会贡献你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在仅有的一次的宝贵生命当中发挥更加大的价值呢？这个其实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思考的一个主题。同时这本书也会极力的会建议你说要活出自己真实的自己，有几点，就是不在乎身外之物，不被别人的评价左右，顺其自然，不要勉强。这是这本书当中给出的三个观点。但是我们要讲顺其自然可不是不努力啊。你可别，我们总觉得这个夫为不争，莫天下不敢与之争，说那我就在家等着吧，我跟家守株待兔，这可不是啊。你不能曲解了这个概念。然后呢，在这本书当中还会告诉你什么是爱与被爱。所谓的爱就是接受最真实的他，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同时书里还会讲如何看

0: 在朋友，家庭是什么？他说真正的朋友是祝愿你一切都好的人。家庭是什么？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个很通俗朴素的概念，就是家庭就是一起围着吃饭。他说再多的名利场也抵不过家人的一顿饭，所以说和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1: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2: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1: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2: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3: 耶，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2: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0: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架好了。
3: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2: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2: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啊！
1: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0: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声爱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0: 我能去看看吗？
1: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三岛在我这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给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

0: 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应急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5: 真的吗？我尝尝。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中国医生们，姐妹就是拉雷兹孙了，因为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带好

0: 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1: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2: 放心吧，刘主任。
1: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3: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1: 哎，没有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怜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

爸，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0: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1: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
2: 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4: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1: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4: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1: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4: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徐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4: 好，走
5: 走。
3: 团结就是力量，
6: 团结就是力量，
7: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8: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9: 力量是铁。

0: 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哼，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10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比，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

0: 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爸，是你吗？爸，
4: 雪谦，快看哪，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啊。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4: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3: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4: 儿子，看羊群。
5: 这咋回事？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6: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5: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7: 羊啥时候有钱？羊，真邪样啊！
5: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境，不虚此行啊！
7: 哎，真是真是！哎呀，哎，我，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5: 啊！哪儿的？
7: 你可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5: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哎，
7: 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
3: 好的好的。
7: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8: 抱上来，抱上来。
7: 哎，木子姐，
9: 哎，
7: 帮我拿一下药箱。
9: 嗯，
7: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9: 给。
7: 哟，右前肢骨折。
9: 骨折了，
7: 得打架玩。
8: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3: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妍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朋友下单还能再减5元，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卖，成套。

呢，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00。

3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诗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